0: 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金志文的远走高飞也是他那个时候带着一把吉他开启了独自的公路旅行，走遍了天南地北，在山川旷野里放下了工作的焦虑，然后在两年间积攒了上百首的创作小样。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那段旅程当中最贴心最符合心境的成品。所以这首歌其实他说也是写给困在拥挤的城市被是非对错消耗自己的所有的人，那希望大家都借着这首歌都可以有远走高飞的梦想。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陈楚生演唱的这首《野花》。

讲一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今年的夏天啊，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的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届时呢，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会组成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的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有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将会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盛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呢是在18:30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或者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包括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当然在我们909这里，大家同样也可以购买到啊哈冰秀的这样的门票。

首歌的曲子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 500 miles， 对吧？但是翻译成了中文就变成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吹走的时光，好像这种民谣的曲风一下子也把我们带回到了童年乡间小路的那种感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说海参崴的行程。如果大家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想要在暑期避开人山人海的一些景致的话，那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的地方，还可以感受到异国的风情，909呢在这儿呢也特别推荐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往返的四天游的行程。没错，四天看似很短啊，但是呢其实就能够把海参崴这个小城玩遍了。它离我们也很近，哈尔滨坐高铁前往绥芬河出关之前大概3小时就可以抵达了。那海参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吧，很与众不同啊，像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听说过的那边的玻璃海，对吧？那包括还有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都是那边标志性的啊，非常唯美浪漫的一个见证。当然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它临海嘛，百年的这个海滨步行街啊，也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两边复古的这种俄式风情，咖啡馆，然后俄式的慢生活，听着这个街头的这个艺人的这个演出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还是啊比较慢节奏的。那包括在行程里边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海鲜大餐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吧，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海参崴盛产帝王蟹，对吧？那包括这一次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俄罗斯的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整个的行程呢我们就4天的时间啊，但是呢可以玩得非常的轻松和惬意，大家也不需要准备太多的假期，周六周天啊跟着我们出发，然后呢再请2天的假就 OK 了。目前呢我们的7月份和8月份每个周六都有团来发出，欢迎团体定制，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想要跟着我们来到海参崴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同时呢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包括还有跟着我们去看海踏浪的秦皇岛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在暑假安心放心的出行，大家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和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而重点来了，每晚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的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不要犹豫，赶快抢票吧。三档票价可选，98元、168元和298元。现在呢，大家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在哈冰秀的演出结束之后呢，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或者标注购票就可以了。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没错，就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的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大家好，我是崔健，

来自于王菲和张学友演唱的这首《非常夏日》啊，也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听来非常的有这种夏天热烈的感觉。好了，那在这个夏日大家如果想出行的话，也欢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来说一说在这个夏日啊，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去感受到的大海的模样。家里有玩的家长们，如果呢假期有限的话，暑期想短途游的话，你也不用再纠结了。909呢为我们专属定制了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双卧五天亲子纯玩的行程，火车一宿直达海边，那也为我们三类的家庭是量身打造的。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还有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这一次选择到的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我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啊，我们睁开眼呢就可以感受到渤海的风了。而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们来说呢，这是看海最近的一个地方了。老虎石公园成片的礁石像猛虎静卧海边，而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带上小桶小铲子去礁石潮地寻宝，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灵活的小螃蟹。当然如果运气佳的话，还可以遇见海星，捡拾各类的贝壳。这是可能我们在东北啊，大家呢可能比较少啊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呢到了海边之后啊，孩子可以真正的卷起裤脚蹲在沙滩边，这可能是童年大家非常期待的自在的模样。当然这一次呢亲子的活动，我们还特别准备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奔跑，在山海关的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啊。那全程呢我们这一次吃住也是更加的贴心，都是近海四钻的酒店连住不挪窝，不用天天打包行李，像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上场。海鲜呢其实我们就要海边守着海边吃才能够新鲜，对吧？每这一次呢每晚还给大家安排了晚安牛奶。亲子游的行程嘛，也是期待着啊大家呢在这一趟行程当中更加的能和我们的宝贝们啊安心放心的出行。伴手礼啊花生糕啊也可以直接带回家，精致20人小团，专业导游讲解，909主持人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隐性消费。想要了解秦皇岛的这一趟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千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了阳光海岛当中，烦恼瞬间消散。来自于周杰伦的 Mojito，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我们跟随着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听过了这首《友情岁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呢，我们哈尔滨的一个好去处。如果大家呢还在纠结说哈尔滨的夏夜应该去哪里玩，现在呢有一个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出，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而这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就不要犹豫，赶快来购票吧。三档票价可选，98元、168元和298元，大家添加孙威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大家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烈氛围当中。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浪漫式的哈冰秀体验，等你来购票。大家呢想要购票，记好这个微信17044499099，标注购票，

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的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睡个好觉。
1: 莫妮卡来自于刘爽这首歌曲呢，其实唱的是一只小黑猫，但是呢又是恋人的一个隐喻，特别是手鼓的律动是整首歌曲的灵魂。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近期呢我们有看海踏浪的，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啊去海边的秦皇岛的行程啊，大家呢可以去南戴河北戴河去放松去度假去疗养，对吧？那也可以呢跟随着我们909呢一同来到异域风情的海参崴，去品尝一下海鲜大餐，去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的慢生活。当然目前啊应该说八月份咨询最火热的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啊，那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八月四号的位置已经不多了，所以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总有人问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在哪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景和风情了，对吧？就像刚才介绍的，如果你想看海踏浪，那你就跟我们去秦皇岛。如果呢大家想看一些极致的美景的话，雪山湖泊草原沙漠这一次跟随着我们来到新疆，一次性的给你打包完。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独库公路我们说它把四季藏进了百里的弯道，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那这些呢在我们这一次909的新疆游的行程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得到啊。那我们总在说新疆大而美，大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啊把这些地貌大家呢在一次的行程当中都可以看个遍，当然美也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震撼，但是呢就像大家所说到的，该从哪里入手啊？那景点和景点之间比较远，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自己去做规划的确有一点小费事儿。那跟着我们909出发呢，其实这一次我们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呢，这些美景不用过多的介绍了，那大家呢也不用自己再熬夜做攻略做线路的取舍。如果你想看新疆的美景，我们说去北疆，那这一次北疆的大环线不光是包括了伊犁，而且呢其实还包括了东疆的一部分的内容啊，像这个天山天池那边的吐鲁番啊，火焰山，包括还有这个吐鲁番的这个葡萄庄园啊，那这一次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有安排。考虑到嘛就是来都来了，对吧？大家呢既然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来到新疆就多感受一下多看一下，特别是这个葡萄下来的季节，也是想让大家来尝一尝鲜。整个的行程呢大家是8天11天，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啊自由选择，还会额外送给大家像和睦专属的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等等等等吧。有库舒适度很高的四钻的酒店，还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的民宿，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去享受到分级门票的优惠。大家呢想了解具体的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其实很多的朋友说啊，在暑期呢喜欢跟着电台出行，因为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第一不用自己去做攻略啊，带着老人和孩子都是比较省心的。第二呢就是市面当中啊可能大家也会看到有一些行程，但是呢眼花缭乱的，也不知道去了那边到底是如何啊。其实的确是有些行程呢你看似景致好像大差不差，但是整个旅程的舒适度，包括酒店的安排，包括整个行程的串联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每天在这个行程当中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哪些景致，这其实是里边也是很有讲究的。所以呢电台呢大家也知道我们909做了很多年的旅游了啊，也期待着能够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更加舒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新疆游的线路啊，我们是8月4号出发，有8天精华11天的深度，也期待着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在909的这个行程当中，在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新疆的旷野。 好了，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我们的团期是在8月4号啊，是20人的这个团队出行。如果大家说4人以上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小包团，时间呢就更加的自由，根据大家的时间段来进行选择了。另外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海参崴是4天游的行程，这个星期六7月份和8月份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7月份和8月份的秦皇岛的行程，大家具体想了解哪个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旅行，标注大家想要去到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这路灯一个人走回。

何洁唱的是委屈，而简弘毅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你一定要幸福，唱出了一种成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此时此刻的陪伴就到这里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呢，大家也欢迎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主播金丽将会继续陪伴大家聆听更多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脖

善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这个上午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以及了解909的出行。那么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台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6: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要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咱们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我爱你。甘心替代你是郑伊健在1996年演唱的一首粤语插曲，它承载了几代人的港粤情怀，也是极具故事感的佳作。也难人静

对的人是张馨妍2018年推出的热门影视 OST， 那么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美好生活》的主题曲，它以轻柔的钢琴开篇，搭配吉他分解和弦还有弦乐铺底，用不矫情的舒缓的声线把都市情感里的错位遗憾娓娓道来。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理，带您关注这条讯息。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总会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呢，去一趟新疆你就知道了。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连心事都会跟着轻了半截。而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就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也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叠翠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总之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想要打卡经典，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到了。禾木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包含舒适度非常高的四钻酒店啊，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那么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的，我们再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小团七座车配专属司间导啊，而且呢两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是自愿参观的。那么这个夏天跟着909大家庭去一趟新疆，你不用自己去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全部安排妥当了，你只管安心的看风景。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就能够奔赴这场浪漫。其实夏天的浪漫不该只是困在空调房里吧，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我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在这个暑期啊，我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吧。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呢，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Z56 港，好，这个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直接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这一次呢，我们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跨境乘坐国际大巴

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在第一天啊，就为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了。第二天中午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啊，真的是非常快哉。那么这样的一次行程，7月份还有一个团期可以选择，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8月份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安心出行的。同时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是有限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家里有娃的家长们，那么这个暑假不用再为短途出行不用纠结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这一次呢，我们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定制的。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这一次的暑假我们订到了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那么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去这个礁石潮池啊去寻宝，那么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海星，捡拾各色贝壳的。孩子们卷起裤脚蹲在沙滩边上，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这个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沙滩上啊，从早到晚孩子们都是玩不够的。我们还为家长们安排了沙滩的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能够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声还要远。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们讲讲两京所阅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对不对？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全程吃住都是非常贴心的，体现在哪儿？每晚会给孩子们准备晚安牛奶的。咱们是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有专业的导游全程讲解，我们的主播也全程来陪同，所以呢，这样的一次行程不要错过了。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是1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历。先带您关注到的是崔健大庆演唱会的消息。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6: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即可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要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不一定是彭佳慧2000年推出的经典抒情作品，是她唱腔从狠劲儿外放转向细腻温婉的标志性的曲目之一，到现在仍被乐迷反复的回味。

马上听到的是刘明辉的这首《最好》。这首歌的创作和他北漂多年坚持音乐道路的人生经历是深度捆绑的，是他对努力的意义、收获的价值的温柔总结，而且和他专辑当中的其他曲目也共同完成了他对从艺20年的回望与致敬。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就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Hi, my name's Mary.
2: Hi.
3: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莫近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我们再加上三天伊犁，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八天的主线行程啊，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那你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那么全程乘坐到的也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的。那么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再加上三天的啊这个伊犁的行程，那么就把整个北疆咱们就环下来了。其实呢，在新疆的行程当中，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赛里木湖，去漫步云端的那拉提草原，然后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去看近40不同的风光。新疆我觉得是我们旅行清单当中一定要去感受的，去了之后啊，你真的会去感叹，去赞美祖国的大美风光。那么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是在8月4号出发，有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啊，可以选择，3680元起。详情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对于旅行这件事儿呢，我们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为你等候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假期想要出行，蠢蠢欲动，有这个打算了，咱们就赶紧跟着909的行程出发，吃喝玩乐行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又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安排海参崴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我们的行程当中会带您去感受。另外呢，在这里也能够沉浸式的去看一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以及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都会尽收眼底的。那么在整个行当中，我们特意为我们的听友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还有呢，就是第二天又为大家升级了一餐海边的烧烤红酒大餐。我们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是不留遗憾的。那么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欢迎团体来定制，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是非常安心的行程。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其实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困在补习班，要么抱着平板刷一天，眼睛里的光都少了许多。而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看过一次大海了？这个夏天909给东北的爸妈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啊，睡一觉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装进孩子们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岛呢，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的追秀特技表演啊，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燃的。我相信没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这里的魔力。还有呢，就是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的水花四溅，摩天轮到最高点是能够看到整片海的。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孩子都撒欢。还有就是网红打卡岛啊，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这个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了。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那都是很绝美的亲子大片。发朋友圈保准能够问报地址的。而且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吃住是不用操心的啊，全程近海四钻酒店连住，咱们不挪窝了，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行程安排。而且呢，最贴心的是我们给孩子们每晚准备了牛奶，你就说惊不惊喜吧。精致20个人小团出行，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我们只管陪着孩子们啊去度过美好的假期就可以了。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来选择。成人特惠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那么2026届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报名是立减100元的，并且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安排。所以说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别让孩子们只剩下空调房和电子屏幕了。童年该有的样子，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沙滩上踩出的一串小脚印，是和爸爸妈妈并肩看日落的那个傍晚。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行程安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

0: 共筑安全堤防。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金丽，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好朋友，那么咱们要关注到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6: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咱们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家里有娃的家长们，这个暑假咱们短途出行不用再纠结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了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5日亲子纯玩团，咱们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的。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那么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啊。为什么偏偏选择到的是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它就是渤海的风了。那么对于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如同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去礁石潮池寻宝，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非常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海星，捡拾各类的贝壳。那么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海边，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我想这个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而且孩子们玩这个沙子啊，真的是玩不够，一年又一年，对不对？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的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夕阳会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也远比海浪声更加的悠远。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们去讲讲两京所阅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我们整个行程吃住啊是非常贴心的，因为近海四钻酒店咱们连住就不挪窝了，不用天天打包行李，而且秦府的私房菜海鲜自助咱们轮番跟上。海鲜就是要守着海边吃才够过瘾，对不对？每晚还有晚安牛奶，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还有专业的导游全程来讲解。那么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其实呢，如果咱们自己出行，在这个暑假，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啊，它这个费用都是很高的，一个人平均下来比这个要翻倍的。所以说跟着我们909的行程去，真的是吃好住好玩好，性价比非常高。那么现在呢是有两个团期可以选择的，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咱们提前占位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可以立减100元，而且呢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可以单独安排。我想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们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吧。我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这个暑假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即便去过，但是每一年都会蠢蠢欲动。有的时候呢，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么在这个暑期如果有假期的话，就跟我们去一趟离咱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分为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呢，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

水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啊，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说呢，我们去了之后啊，能够看到它自身却是毫发无损的状态，以及呢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我们这次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跨境再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那么在餐食上也为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海鲜大餐，以及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啊，咱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螺丝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是人生当中屈指可数的啊，美好的瞬间了，对不对？所以呢，整个行程也欢迎您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架全包，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位置有限，抓紧来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Till I walk in.

总会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去一趟新疆，你就知道了。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的。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会跟着轻了半截。而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我们909新疆之行当中都有。这一次呢，我们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想要打卡经典，选八天主线行程，包括了可可托海、喀纳斯、和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到了。和木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那么如果我们的假期是充裕的，再加上三天伊犁的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都是小团的七座车配专属司间导啊，而且整个行程我们是不赶路的，慢慢的去玩。这个夏天跟着909大家庭去一趟新疆，不用你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全部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的看风景。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就能够奔赴这场浪漫。毕竟啊，夏天的浪漫不该只是困在空调房里，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手机的微信，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用广播，感谢您这个上午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到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砍车啊！今天哎，入伏了没有啊？
7: 入伏了
6: 。我说呢，怎么热上了呢？啊，这空调又不是特别给力。你们那边感觉到凉飕的小风了没有呢？
8: 有一点点，
6: 有一点点了哈，有一点点就行。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啊，汽车使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各位啊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呢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是两个月票的，剩下都没来，就剩你俩掐时间的30秒得了，看着表啊。
9: 那你就别发了呗，
6: 那就别，就你俩，因为就你俩，对吧？人这边是俩月票的，那几位都有事儿，全都没来。
9: 收敛点，
6: 嗯，
9: 收敛一点，收敛一点。说一说得了
6: 啊，你俩说差一半，说说吧，
9: 说说就得了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上市的 EZ60 确实关注度很高啊，店里头现在还是订单制生产，低配的呢订的时间周期长啊，11.99万啊，这个是200的续航增程的，两个地址都可以。

0: 可以试驾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咱们送送礼物，这个是没问题的，158-463-77-35。
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还是关注蓝牌的混动啊，看看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现在呢蓝牌混动技术来说，无论是这个10万的、20万的还是30万的，我觉得我们的 iHive 的这个技术呢确实做到了行业领先啊。首先第一是燃油热效率啊，给你达到48.4%的燃油热效率的这个燃油机，另外呢80%的电感体验啊，蓝牌车让你做到2升的市区油耗啊。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在10万左右啊，特别是这个10万块钱想买一个各方面配置都够啊，油耗又低，看看我们吉利的星瑞 iHive 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领跑先锋路电给您送来一丝丝的清凉。
3: 这天电这种天气，电车是享福的时候，
2: 非常享福，而且不光车里享福啊，店里边也享福啊，店里边进店就有空调。除此之外呢，就是所有进店的客户呢，都会有这个冰淇淋啊。今天我去上午的时候让他们采购了，把这个冰柜呀冻满了啊，只要进店的客户都可以吃到这个凉爽的冰棍。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听友到店赏车试驾啊，会送你一张价值未知数的一个彩票刮刮乐啊，这个也是我们所有听友到店，只要你赏车试驾了，就会送你一张。那么，恭就是希望我们的听友
3: 最大奖100万，
2: 对，希望我们听友都能中到奖啊！中到100万了，一定在橘子店里边去提两台车，啊，媳妇一台，自己一台，没媳妇的先把媳妇娶了，好吧？然后想看看领跑全系车型的啊，一定到店里赏车试驾。现在全系车型都有展车和试驾车，而且政策也非常不错，包括免息，包括我们的这个同品置换，还有现在新上市的 B 系的一个权益也非常非常多。详情可以了解，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3: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啊。然后呢，确实像徐总说的，目前呢电车的销售形势呢相对油车好很多很多。今天上午呢也有2波客户，然后之后呢都是咱节目的听友和车友，也是置换的新车，二车也都卖到红腾来了啊。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4: 都完事了哈。今天这里边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汽车的事儿啊，这是有一个25年的海豹06，纯电版，白色最高配的，前脸事故，但没伤着水箱框架，
3: 那但不算事故
4: 啊，10000公里。
3: 海豹06的话，他说他是续航多少公里？
4: 没说，纯电最高配的。
3: 最高配的，如果说大概的话，前面呢你只是更换了，比方说像中网啦、这个前杠啥的啊，防撞梁没有换。现在这个车市场二五的话呢、这个车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达到60000大多啊，公里数不能大，公里数一定要小。
4: 这个价我觉得已经挺硬实了。
3: 对，今年呢
4: 10000公里还行。
3: 今年呢就是个电车，尤其呢新车在10万块钱左右，这个目前的二手车价格呢市场表现得非常好啊。如果这台车现在想出售的话，你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了，红桃二车，到按着导航走啊，别走错了。然后呢
4: 还有假的呢，现在
3: 啊，联系电话是48-1357。
4: 这是树底下粘胶了一堆，他说刷完车了瞅着还是有印儿，该怎么办？哥们儿，你想想啊，怎么说，抛一下子就得也不行了。
3: 是这样的，不管是树底下沾的胶，或者是我们停在地库的时候有这个漏下来的水啊，如果呢你要是刚沾上的时候
4: 立刻
3: 把它清洗了，然后清洗不下去呢你抛光，这个可以。但是如果要时间长了，抛光之后它还会留下一个阴影啊，但是呢你要不注意看看不出来，但是呢因为你就天天瞅这块吗？肯定呢是一块一块的阴影，这个是整不下去的啊。时间长了不行，短期内可以解决。
4: 这个今天有个事故，哎呀，这是哈尔滨呐、是哈尔滨吗？我看路牌啊，不是常熟啊。给大家伙看，说这个车损总归得多少钱？这不是车损的事儿，这台车二手车废了。这个大劳二手车废了。撞成这样了，
3: 古斯特吧，
4: 古斯特，
3: 嗯，
4: 你不管是幻影还是古斯特，这肯定废了。
3: 我们只能说两句话，
4: 高低没人要了。
3: 第一个呢，希望
4: 租赁婚庆，
3: 人都平平安安的。
4: 这个是伤程度没有，不是有人。
3: 第二个的话，希望双方都有商业险。
4: 而且100万这回

0: 这肯定不够了。
1: 为啥肖大爷那儿我都推荐大伙儿买300万商业险啊？
2: 对，一般的话
3: 300万够给他修了
2: 啊，200其实也够了，
1: 差不多是吧？
2: 200也够，就因为大公司基本有的是起的是200，有的是300啊。其实每回我都劝一句，你200、300，但是100就不够了。
0: 你知道吗？200、300才差几个钱？
2: 180块钱，
0: 才差100块钱
2: 啊！对，
0: 你这个。算计算计吃了一辈子亏对吧，都是这样人。24年3月份740尊享版10000公里要我77万行不行？
3: 24年的
0: 740尊享
3: 74尊享版
0: 要
3: 多
0: 77，
3: 那不闹着玩呢吗？
0: 太贵了是吧？
3: 太贵了，太贵了。我真的认为啊，这个价格我虽然不了解，
0: 但你拿下一个问题考考肖大爷
3: 啊。
0: 这个你觉得应该多少钱比较合理？
3: 740啊，24年的，77，
0: 70都到不了。
3: 我就是凭经验啊，这样，我觉得就67都够。宝马七系有个特点啊，那么目前呢，虽然这个D级车只剩了3款了啊，但是呢，在这3款当中，宝马740的这个处境是最尴尬的。要不呢，人买A8便宜。
0: 对，要么买 S 有面，
3: 要不人干巴赫或者 S， 所以这个宝马七系的境地特别尴尬，尤其这种近年限的，二手车价格体现的不好，再就是七系优惠幅度也大呀。
0: 哎，小戴考你啊，就看你现在对市场的了解程度啊。今天我一张嘴，东哥三双，我说的这价是不是贴谱？21年的揽胜运动顶配，
3: 116万那款，
0: 110多万那款啊。实表20000多公里，
3: 算3万，
0: 我算你3万啊。白外红内，极品车况，连个漆皮都没刮，你猜现在能给多少钱？
2: 现在基本上是在80多，65。
3: 下一话题。还说我说老四，我说别的不得劲儿。
2: 现在那就说一下745、740，现在新款的。现在也才多少钱？60多点。
0: 1980又来了。我说我给我媳妇买宝来的，那个正好一个月撞2次了。他说我现在吧，发现他感觉自我良好了，在道上开始准备超车了。我俩都在车里边，你给说一下，他现在算不算飘了？弟妹，你飘了。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刚开一个月。最虎的司机是什么长时间驾龄啊？1年左右的，就是他觉得自己，雨过了天晴了，哥哥我自己又行了啊！1年的司机是最猛的呀，经验觉得够用啊，手把觉得够熟。其实告诉你，你真我说就弟妹你不爱听话，你这开车告诉你，你就算1年你都啥也不是啊。司机越老胆越小，我所说胆小不是开车肉紧，而是他的观察与这个预判能力都是很好的，你别这样啊！另外呢，让我兄弟啊上肖大人帮你买个300万的三者险，万一那台劳让你怼喽，你们怎么办？
3: 现在的新车的运输呢，我们都是大家都是火车和这个汽车，
0: 大板
3: 儿。对，但是呢，在我19岁的那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新车的运输，包括哈尔滨客车厂、黑龙江客车厂以及星光，那时候出的车的话，那时候没有汽运或者货运，全部都是由这个司机老司机送啊，开着车。包括那时候天津大发老师，我可以说九十年代九三九四的时候，或者是90年左右，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那时候一出的话，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说一台车两台车不是的，那时候一送，比方说呢，最少要送10几台、20台啊，因为那时候汽车是紧俏物资嘛。这时候呢，这一个车队，这时候就分新老手了。最硬的时候，年轻反应快的，最硬的时候放到前面。一定放在最前面，他是顶到最前面的啊！我现在想到这个，我还挺那啥，挺
0: 他的领叫领航，
3: 对，放在最前面。这个说像现在说就是38、9岁、40岁，开了10年车了，经验丰富，反应快的放到最前面，老师傅放到最后，老师傅负责断后。其实呢，最难的是这个后面这个他不好整，把这些新手，包括那时候我这种新手，他说半拉子全部扔到中间啊，就这么个情况。
0: 那刚才还有说一哥们儿说，我媳妇闺蜜超级宝妈，新手要买D99，
4: 新手买，
0: 就算是莹莹他们压力很大，我觉得新手他也不一定。
5: 第九九啊，实际上我真不建议这个新手去买这么大个车。
0: 接送孩子
5: 吗？嗯，接送孩子，几个孩子呀？
0: 几个孩子？第九九，我觉得
5: 有点太大了啊。你要是说想练手，实际上我推荐你买一个10万左右的
0: A10 就行。
5: 对，7-8万块钱，8万多块钱的带支架功能的那个 A10， 86800，然后这个纯电里程是505啊，肯定也够用了。宝妈的话接送孩子，这个车它从这个视野也好，还说这个挺好开呀，都是比较方便的。主要你是新手，你说那么大车你刮刮蹭蹭挺心疼的，说实话。虽然说第九九很多的这个主动安全的一些这个科技配置啊，但是毕竟价格在这，车长在这，5米20多啊。如果说你真的是特别喜欢啊，我建议你拿家里的这个旧车你先练好了你再买这么大车，确实是步步愣愣的，不好开不好停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这个给你推荐一款适合的车，13945117119。
0: 说东哥快来沈阳吧，全车原版原漆有的是。
3: 掉进去了是吧？因为看
0: 沈阳全泡了，
3: 是啊，是
0: 东莫顶的嘛？
3: 我看到了，沈阳这回是好像是、好像啊，
0: 但是人说原版原漆是不是没毛？
3: 没毛病。但是说一下啊，车呢涉水车是这样的，在这个比较权威的这个涉水车辆检测当中，它是分31项。这其中呢，比方说，那么如果天窗漏水，然后呢造成的地板呢有这种水印儿啊或者水渍的话，这个呢在三方检测当中也会给它定为涉水车辆，末顶的也定为涉水车辆。这个呢具体就得看这个呢涉水你涉及到多少项，像最轻的话，一般我们比方开车下雨，有的时候走着水深点的地方，车里呢进了点水，不多，非常非常少，但是呢现在都全包脚垫嘛，驾驶员可能也感觉不到，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在地板形成水锈，这个呢它也定为涉水车辆，但是呢不是水淹车啊。
0: 嗯，那个回首往事这个朋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他是120司机，
3: 是我知道，
0: 咱一老哥们儿了。他说我是22年驾龄司机，以前开车嘎嘎虎，后来在急救中心干了6年之后，我就溜溜达达开，见太多了害怕。这兄弟我说长得，他长带渗人毛，你没觉得他面相很凶吗？你知道为啥120司机都面相凶恶？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有点说法，
0: 他们挡黑白无常，
3: 对，
0: 救人的人必须得是能挡住煞。
3: 那个，
5: 像我这
3: 样
5: 子，把我
3: 的也带走。肖总，他黑的，我白的，黑白无常。
0: 对啊，所以呢，他救了很多人啊。这哥们人也特别好，就是脾气有点丧性。但是呢，他确实他开车稳当啊。他说送孩子车开到学校倒不回来，就扔学校打车回家呗。
5: 那
0: 第九九有个循迹倒车功能，你不知道吗？
5: 对。但是哥，实际上就是这么大个车吧，他新手主要是你接送孩子，多大个车都行，越大肯定是孩子越舒服，特别里边小桌板，包括2排3排的一个这个完全放平啊，1米8的一个大床，肯定是接送孩子，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但如果说他是新手的话，真的不太建议买这么大个车。这么大车你说你练完了1年半载的手是练出来了，这车也我估计也得挺惨的，刮刮蹭蹭的肯定是免不了的啊。
0: 这是请给分析一下，1年3万公里我没车库，你说我是买个锐放的双擎还是买个新途岳？至少要开5年，从经济角度谁更实惠？家里还有个轿子，这俩车其实。你咱这么讲啊，锐放确实燃油经济性很出色，但是我想告诉你，这途锐就是破，途岳也不是个费油的车，但是呢，他俩有这么个情况啊，这个新车好像略微有点差，
5: 锐放好像
3: 10万左右，锐放啊，锐放如果是最低配的那2.0双擎最低配的话，大概应该在9万大多10万块钱，
0: 对，那个途岳呢就要贵一些，
3: 也差不多。如果说它如果是涡轮增压那款的话，稍微高一点。但是我想说的，如果你长期拥有，为了省油，因为你考虑到省油的话，
0: 它1年3万公里，
3: 那肯定是这个锐放在市区行驶
0: 低速油耗它更
3: 对，它会省一些。
0: 但是那个iHive比它还省油，你信吗？
6: 对 ，iHave 技术更新呢。如果说你要也考虑国产的话，你要买 SUV 嘛，你等一个月俩月，我们会出博瑶的 iHave 啊，到时候一定是个爆款。蓝牌混动的情况下，比锐放油耗更省，空间大一倍还多啊。我们是4.73米的车长，2.785米轴距，能把它装下肯定是没问题，跨级别了啊。然后虽然说定位都是紧凑级，但是大小一看就看出区别，配置高那就。这个不用太多说了吧，我们最低配可能都碾压他们最高配了啊。然后价格的话呢，到时候可能在10万左右的价格预算，也是你的预算区间。
0: 你那个车它养着也便宜。
6: 对，国产车养着也便宜，而且博瑶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你可能之前不太关注国产车，看都是合资，但是燃油车现在销量第一啊，上半年销量第一就是我们的博瑶燃油版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想看看混动双擎的。这个等一个月俩月马上就出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关注一下。
0: 嗯，咱听友发了，他说网上这那那这，谁看过领跑 A05 的内部照片？
5: 老老
0: 他上那拍去了，他给我拍了一堆，就是
5: 嗯，
0: 哎，你我都问你是哪个部门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呢？这个车里边一点不小，哎呀，后排座椅还能周起来啊，这个功能挺好啊。
5: 嗯，
0: 样车什么时候到店？
5: 样车应该是在这月末，嗯，月末左右就到店了。
3: 拍的应该是
5: 展车，
3: 是个高配的。
0: 它这是高配的，
5: 对，
0: 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激光雷达版。
5: 对
3: 啊，而且的话，你看还是运动座椅，后面带小坐板的。
5: 它这应该是 A05S。
0: 奉劝媳妇要买车的男士，千万别坐在旁边，影响家庭和谐。亲身经历，要不是因为有俩孩子，当年肯定离。
3: 是这样的，这个呢。一般的啊，咱们说女新手吧，一般般练车的时候呢，首先呢，练车是老跟老公发生矛盾，俩人老吵架，这样对，哎，这是第一个。但是等他练好了之后，你更不要坐他旁边了，
5: 对，
3: 因为他骂完前车骂后车，骂完左那骂右，
0: 眼观六路，嘴骂八方，
3: 对，最后一看
5: 骂完之后
3: 骂没啥
5: 骂
3: 的了，
0: 一直骂
3: 你，
0: 你
3: 瞅着说的老公在副驾驶呢，骂老公啊，
5: 再骂你，
0: 哎呀，你看看人在路上老哥哈。这岁数大，人家就是心细，又来提醒我，别忘了锦河大峡谷自驾游的事儿。
5: 嗯
0: 嗯，得给人说一下子啊。哎，东哥，你还说非等老了去溜溜达达的？你要么这回你跟我去呗？
3: 不去。
0: 你这吧，都是一直，你总是，
3: 那个、
0: 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3: 嗯嗯，
0: 顺着临走前跟我说这么句话。说哥，当年我我俩商量，我说我带他要上那个新安盟那个，
3: 我知道知道，
0: 他说当年呢想去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他说我去不动了。
3: 我主要是月末我们广场舞、哦、有个那个团建，嗯，团建三天，我主要还得
5: 我哥领大金镯子去。
0: 那你咋月领发个大金镯子呀？
3: 对对对对、
0: 哦，
5: 带我一个吧。
3: 不行，你岁数不够。
2: 大哥，那车后边都光当啷啷的，
0: 你们俩拉一下子。
2: 拉一下。
0: 那个7月29号啊，咱们自驾游出发，别像我东哥似的啊，整天焊死到这个
3: 一环接一号。
0: 这个人生要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太你活一万天跟活一天没区别。
3: 而且吧，我说句心里话啊，就这种生活，每天像一个表一样，到这个点儿你就干这个活儿，
0: 对，
3: 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
0: 你这几十年不就这么过的吗？
3: 对，你这就是一台机器了。
0: 嗯，所以呢，7月29号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下一句咋唱了？
5: 天亮就出发，
0: 下一句
5: 梦已经醒来。
0: 嗯，对，梦已经醒来，当当当当，
5: 心不会害怕。
0: 对，来走吧，这个咱们漫游北境啊，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公园，爱回古城龙门石寨，还有那叫什么湖了的，哎，他给我发那个叫什么湖了的，哎，叫这想不起来，算了，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哪儿吧啊。还有锦河大峡谷啥的，咱这四天自驾游啊，一路欢畅，迎着夏日的风啊，享受一下人生到底应该什么样啊。你往南走不热死你啊。啊，在迪士尼门口遭罪的家长和孩子，一个个的满身大汗啊！花那么多钱，好几千块钱遭那洋罪去？哎，那真是遭洋罪哈！
5: 但凡我有个男生，我都去了，哥，我自己也去不行。
0: 那个
5: 怕你们吃亏。
0: 你去的话，那个我们会很心痛的啊。那个要跟我一块儿出去玩的弟兄们啊，加一个微信，咱们7月29号出发啊。这孩子补课也该补完了，高考、中考也都完事儿了，对不对？加这个微信啊，15546355725。再说一遍，15546355725。那正在我们视频号里看直播的弟兄们啊，加一下截屏，加一下

0: 这个微信二维码就可以，咱们一起啊出发了。你联系一下具体的详细内容，他会更多的给你介绍啊。我这儿呢，因为时间关系，还有我掌握内容其实也不很充分啊。尤其路过有些地方，自驾的优势在哪儿？就是你喜欢在哪儿多停一下去看一看，让车队先走，对不对？你后追赶上那个开席不就得了吗？是不是啊？这是。徐老师是懂流量的，知道把镜头应该对着谁。那你是，我要是把镜头一直对着我东哥，那整个
1: 节目黄了，
0: 节目肯定黄
1: 黄摊了。
0: 对呀、啊，
2: 害怕可能要卖保健品。
0: 银河 A7 续航150的优惠完最低配多少钱能到手？
3: 呀，A7 150的啊。
0: 最低配
3: 的叫微信嘛，因为 A7 现在好像优惠挺多的啊，那每个店可能还都不一样，因为这个车新能源嘛，换代也比较快啊。这个车，以前最低配是8万多块钱嘛，现在可能稍微高一点，因为续航长了吧啊。低配的好像最低都没人买了，每个店价格不一样，加我微信，我帮你推荐一下啊，180-4507-8887。
0: 这个还有，哎，对，这个竞品是谁啊？他银河 A7 的。
3: 竞品比亚迪秦 L，
0: 秦 L
3: 然后包括银河，还有一个星耀七，
0: 这都是它最直接的竞品，
3: 对，直接竞品。
1: 还有那海豹06吧，是吧？
3: 对。
0: 哎，你知道吗？海洋网，
1: 嗯，
0: 我现在可不容易分清他们几个了，
1: 别人也不太容易分清。比方说呢，它的星耀六、星耀八和这星舰就是另外一个网，是吧？
3: 对，
1: 银河是银河
3: 啊。
0: 说我直播间存在违规行为，限流了。
4: 啊
0: 啊！照小张总就违规了，那我还转过来吧？
3: 哎呀，
4: 不是啊，不能啊！
3: 那是我长得太出众了，是吗？
2: 没光膀子
0: 啊！那个汇成出租车交易行，哎，兄弟，我想知道你们这儿现在买卖怎么样啊？他说我18岁那年拿到证，开1年多没服过谁，上道就狂撩。他说我今年49，谁爱快谁快，我就这么开，别我都给他让道。
1: 对，我就在后面打狼，对不对？
4: 可别惹气。
1: 你们愿意往前抢，往前抢。
0: 我不行，我现在还是我觉得就是我不容忍加塞儿的行为。
1: 那个加塞儿是加塞儿，
0: 我认为他太猖了，你知道吗？这是小笑脸，他说我开车8年了，当年高速没有区间测速，我顶着180一直开。他说现在，他说你打死我也不这么开了，就100出头。兄弟也别过分，因为啥？你100出头吧，有这么个情况，你有时候挡道，你害事，你明白吗？我上高速，我就告诉各位，就一定就记住一个132定速巡航132，一口气闷到头啊，既不违章，也不超速，还没罚款，也不扣分，哎，还不害事啊，你自己还到，因为啥呢？我告诉你，你开112不用多，1个多小时困劲儿就上来了，哎呀，开的那个困呐。你眼皮打架，我要开110。
2: 不限速的话，在高速上145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要一限速了，这130，它其实稍微比那112碾不少道。
0: 说是小张总，因为身上的 F1 广告太多。
1: 不是，我觉得回头
0: 有人说是我那二维码。
1: 对，确实的话，在这个视频当中不能从二维码，咱这样式的。明天呢，咱写张纸。因为呢，现在在我们二车这个直播当中，有一些人就这样，他写张纸，别人是个号，他完了之后电话号，因为你这最后还是最后你肯定的话得是归到电话号里嘛，所以的话明天咱写张纸。
0: 兄弟问我五德莲池你们住不住一宿？住一宿啊？他说来试试吧，他说自己拍的，然后看看他说这个菜儿，他说五德莲池的鱼特别棒，他说这个豆腐和啤酒还有蘸酱菜，他说五德莲池那边的水好，主要是。它味儿就不一样，哎，东哥，你说这天我给你带回来能不能馊喽？
4: 馊了，
2: 馊了，
4: 成臭豆腐了。
0: 哎，就是这个地方。哎，我在想，你说
4: 这是个
0: 傻
4: 范儿啊？
0: 怎么能去？五德莲池哪个地方钓鱼啊？我真不知道，因为我没这爱好。
2: 冷水鱼啊，
0: 冷水鱼，
2: 纯
0: 冷水鱼，
2: 肯定好，矿物质还多、
0: 啊。哎，跟我一块去吧，兄弟们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五德莲池钓鱼热线啊，155-463-55725。你也可以跟我们商量啥的，你到那儿你别走，你就自己在那儿一直钓，我们该玩我们的。
4: 回来时候给你。
0: 对，回来时候跟你会合，咱再来一顿你就走。
1: 那个整点小冷水鱼儿，整点家常凉菜哈。
0: 对呀、啊，哎呀，这行啊，这个，哎，你说人家能想到上那儿去钓鱼玩去啊？这是，金学斌，我开车跟你一样一样的，对， 我那天我就碰一个那个，就是专门各种违停违章骑线的那个牌子的，哎，就大家伙都排队正常开，他非要往前抢。
2: 哎，
0: 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有破，你要真有破你就撞呗，哎，他还不敢撞。
2: 我现在见着什么可以允许他插队啊？打转向的。
0: 哎，你要是打转向，我真让你。
2: 嗯，
0: 因为啥呢？你人家打转向，你还往前抢，这是你缺德。
4: 嗯，
0: 人家打转向了，咱就我真就让。
2: 现在你能看着打转向的，
0: 因为他们也很多人不敢打，
2: 他很少。
4: 不是你打完之后，他真不让你哥。
0: 嗯，对你打完不让的人。
1: 现在打转向有在这马路上有个这个别称叫后车加速器。
4: 对、
1: 嗯，你一打转向，后车反倒上来。
4: 对，
0: 小森都说你不带队去过嘉荫吗？你说嘉荫和五德连池哪个味儿的鱼更好？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在五德连池好像没吃鱼。我记忆中我没吃，
4: 净喝水了。
0: 对，净喝水了。
1: 应该是嘉荫的好，
0: 嘉荫的鱼好吃，我知道。但是今年嘉荫嘛，有个这么情况，为什么今年在六七月份没搞嘉荫自驾游啊？那边修道
1: 啊
0: 啊、嗯，这个绝对准确情报。那边修道，现在去不了啊，也要去也能去。待会儿你不能全开大吉普子呀，
1: 嗯。
0: 而且大吉普子那跑长途，有些人他恐怕还是不行啊。说我虾是 1.2T 宝来一带颗粒捕捉器的，现在用不用拉拉高速？
1: 如果没有爆码的话，不用去拉高速，
0: 不用
1: 不用特意去。
0: 表显油耗 7.2 算不算正常？
1: 7.2 还不行吗？ 7.2 的话现在就是今天涨完钱了的话、
0: 嗯、
1: 你也就六毛钱呗。
0: 嗯、
1: 这天你不是得开空调吗？开空调六毛钱很正常。如果 1.2T 这个机器就是市区正常的不开空调的话，这个车最少最少能跑到3.5毛每公里。
0: 嗯，风光他说我想说这个送孩子的事儿啊，他说我13年驾龄啊，以前开的是福克斯迈腾，后来呢就是这个，他说我就不让别人加我三儿，他说我就觉得这啊骑脖梗拉屎还能吃的那感觉。他说假期高速上我也绝对不挡人，但前面你别挡我。他说我现在吧接送孩子锐界 L， 他说我想告诉你这车送孩子挺难受，别买大车，
4: 抢不过人家、
0: 嗯、对，要不我刚才我说你那个宝妈你买D99接送孩子不行，那玩意儿太大了，
4: 就买一个好开好停的，
0: 对，
4: 然后这个加速也快的，对不对，响应速度也快的，你买个 A10 其实就是刚刚好。如果说这个家里需求必须要买一台大车，实际上平时接送孩子用不上，比如说周末出去玩了啥的，实际上我觉得再买一个你要调
0: 再买个小的，嗯，
4: 对不对？
0: 嗯，
4: 允许的话你买俩。
0: 问东哥，添个麻烦，昨天咨询的五系，那个人车定了吗？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有一个客户呢，在我这的那个有台车，然后说要买我那个宝马五系，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定的呢，今天下班之前他给我准信，这个车提不提
0: 啊、
1: 但是呢，因为现在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嘛，所以的话我还没有问这个客户啊。
0: 下班今儿礼拜六啊。
4: 嗯
1: 二车行业澡堂子、
0: 嗯、
1: 4S 店是最厉害的三个这个行业、
0: 嗯、
1: 为啥呢、
0: 嗯、
1: 你不管你是初一还是三十你去他都开着门、
4: 嗯、
1: 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
0: 那个啊，这兄弟告诉我在五德连池把那个菜给你预备上，拿两瓶冻池上的冰块镇上的给你带回来，俗不了、
1: 啊、那有点太繁琐了。嗯，
0: 不是我得多大瘾呢？东哥得馋成啥样啊？
1: 这关键是不空投的，我不吃，不新鲜。
0: 哎，张波说的好，在高速上100多个出头的，在快车道晃悠，自诩为叫老司机。你就是一个司机变老了而已。你叫什么老司机？顶着限速上限开，保证自己跟别人的通行效率，这才是基本素质。哎，我告诉你，这就你说的就跟我的观念是一样的，这才叫好司机，顶着限速开，知道吗？我现在爱人开车状态，戴个眼镜，拼多多买了个 U 盘，放可大的声，搁里咣叽咣叽咣叽咣叽。他说我突然间特别怀念当年我挤公交的日子。咋的了？他放的都是那种一人我饮酒醉什么的，在车里边放这曲儿的司机也不少啊。我给你问了，是你二维码限流了。哎呦，兄弟，你是干啥的呀？考考嘉宾眼力，今儿个倒是碰一大哥。啊，你们能发现什么问题？我来看看我发现什么问题。啊，我哥开个老捷达，一般捷达空调不爱坏，我哥是舍不得开。这天咱说不开空调挺遭罪了。

0: 天不开空调，车里难受了。
1: 在这之前吧，我知道一个不开空调的，每天大概12点多左右，搁红桐那过。你还记那歌吗？
2: 啊，记得，
1: 中华酷宝，
2: 嗯，
1: 黑翼牌照，今年还没看着呢。
2: 那个车应该已经走向了人生的终点站了，应该是
1: 全剧终了，
2: 应该是把全剧终
1: 了。那大哥，咱俩碰见他有没有20次？
2: 有，
1: 他一次都没开过空调。
2: 当时其实吧，我对大哥挺怀念。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话，我可能会给他发个小微微。
1: 嗯，
2: 我说哥，把他身上那个毛巾给我留着好吗？
1: 嗯，
2: 他就不开那啥，
3: 搭个毛巾，
2: 对，搭
3: 光膀子
2: 开，开窗户搭个毛巾。
1: 嗯，我今天哥们儿想去看看你那车。
2: 行，
1: 去呗，哎呀，
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都今天5点之前随时都可以去啊。嗯。
1: 上高速130罚款吗？我告诉你啊，听着下边我给你正的八经说的话。
3: 嗯，
1: 我同班同学，我们俩40多年没断联系的同班同学啊，是阿 Sir 里边一个高速路段的一把。他跟我说的132不罚款不扣分，听明白了吗？因为他们这行业不能点他们具体这个单位名字，也不能说他名字啊、嗯！我就告诉你，132不扣分不罚款不违章，听明白了吗，兄弟？132
3: 不超120呗，
1: 不超132
3: 啊，120%啊，20%
1: 不超10%
3: 啊，
1: 因为120公里的10%是12公里
3: 啊。
1: 而为什么说我告诉你可以跑132？听好了，你表显132，你实际速度肯定低于132。所有的车那迈速表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显示的略微高一点点，
4: 搁国内是这样，国外是准的、
1: 嗯、他们是准的，咱们这是所有的都差。
4: 咱们呢，如果说是什么高德地图这类是准的，
1: 哎，对，高德准，
4: 你的表显是不准、
1: 哎、表显不准、所以说你就顶着132开，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呢，你要说你真说是我怕这个有下坡的时候一下再冲了1公里过去，那你这么的，那你就定速131或者130，它保证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嗯
1: 啊，我媳妇儿开车也猛，2年前证下来，第一台车是奥迪 A6 3.0T。大哥，你家啥条件呢？厢房左二环到江北，二环高架100多公里时速，副驾驶喝酒了，他没脚打地。我朋友后来不敢坐的车，他说我俩一人一台车回来，这道我都跟不上他。这女司机要狠起来，真是挺狠啊。他说问高速区间测速80能不能顶132开。兄弟，如果高速区间测速80你还顶132开，那你说咱俩这不是你有点抬杠吗？而且还有点，高速上区间测速80那是修道的时候。
2: 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嗯、某一地方有桥，然后呢、嗯、这高速公路呢中间有一段是桥的时候、嗯、这个桥梁的话一般限速都是80，我们家用轿车是80、嗯、而货车的话是70啊、嗯。
1: 另外还有啊，我有个习惯，我教教你们啊。这个有些高速路段啊，它有限速那个测速路段啊，比如说这个测速区间大概比如有长的有100多公里的测速区间。哎，该说不说，它中间有俩服务区。
4: 对，
1: 我一般就是啪到服务区，我肯定下去一趟，放放内存，来个快乐，上去那就你就撩吧，阿姨。更一点事儿都没有了，知道吗？博越 L 正常油耗5.8，这两天开空调怎么干到7.7了？为什么这么费？
4: 你这博越 L 7升是正常的市区油耗啊、
1: 嗯，
4: 你平常开挺省的啊、
1: 嗯，
4: 但是你开空调略微费点也是正常的呀、
1: 嗯。
4: 而且你想现在这么大的 SUV， 你就竞品你看看，你有哪个比你省油啊、
1: 嗯？
4: 长城、长安你比一比，肯定都比你费。
1: 说如果有肇事超速1公里都有责任吧？哎呀，哥们儿，你要这么唠嗑吧，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有一档非常权威的广播同行节目叫《午间半小时》，他其中采访一位概率学专家，讲了这么个事儿。他说，这个航班坠毁的概率是80万次航班必定坠毁一架，80万分之1。兄弟，做不做呀？吃饭，人每年全世界吃饭噎死的概率是越高于这个值的。我想问你，那饭你吃不吃啊？我觉得就是抬杠这事儿吧， 反正我觉得挺没劲的啊。

0: 那你就一百开，但是行啊，听我接着说完，各位，老话咱们东北老话讲，好狗不挡道，就是你慢开可以，咱溜边儿行了都，
1: 嗯，还好站着、
0: 啊、都溜边儿，别站着道还骑着线儿啊，很就是很缺德的啊，这个。哎呦我天哪，那这武器你咋的了？东哥这车要不给你整回来，你这还得
2: 这样的啊，这个哥们儿，咱这样的，你就明天上午联系我吧，好吧？明天上午呢，我给你个准确的回复。
0: 嗯，一个哈弗 H 六，一个哈弗 F 七，实际速度比表显速度还快呢。啊，那行，那你那个就那你就咱们这样想说，我说的是地球上大多数正常人和机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说我说光从太阳传导到地球，东哥需要八分钟，他非说七分五十九秒，那我也没法反证。
2: 行了，咱不那啥了，我觉得咱们节目吧，咱们呢只开心不开会啊。
0: 嗯，
2: 那你说有没有这么可能呢？说我自己吧，高哥不在，我就得说我自己了。我这个轮胎呢是比方十八寸的轮胎，我啪给它换成二十的了，升级两个，当然运动外观啊，看这个开这个瞅着更好看啊。那你说这时候我要十八寸的轮胎升级成二十的时候，如果我在高速上跑，我的这个里程表显示时速是一百公里的时候，那么这个车现在的实际时速是多少？
0: 嗯，应该比它快了，对吗？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2: 那我十八寸的台，我给它改成十六寸的时候，那么我的表显示是一百公里的时候，这时候我的时速是多少？你说这多有意思啊！咱抬抬杠干啥？咱不就是大家都对车有兴趣吗？好研究车，咱就研究点百度或者是我那个元宝朋友他们不太研究的问题啊。
0: 请教一个问题：正规停车场侧方位停车应该最少几瓦多进？大哥，如果是好停车场侧方位，我向你保证我一把进，我保证侧方位，我保证一把进，
1: 前后都有车的情况下，
0: 对，前后都有车，我保证一把进，但前提是前后那个俩车吧，别再碰见一个那个脑袋或者屁股撅出来一块的，那我一把进不去，
2: 中间的过道得够宽，
0: 哎，我保一把进，得够宽啊，因为要不然那个车架子能蹭别人啊。你要说那高速限速一百二，我开一百多还耽误别人了，兄弟，你的认知咱俩不同，所以说就没法往下唠了，我懂了吗？咱们俩就是说，你非说这世界上没下过雪，那我说下过，那咱俩就没必要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你懂吗？啊，您说的对啊，在您这儿我就是错了，没关系啊，这是。就是哈京哈扶余到哈尔滨段，测速灯下正常踩一脚，在测速点一百二过去，然后呢，平时的时候我是开一百五，都第二年还没收到违章通知，那是测速点。以前对付这个东西是用什么，你知道吗？电子狗，现在没这玩意儿了。现在高德地图里边带，它能告诉你啊。对，褪色的刺青，他说高速开一百肯定不如一百二安全。你看看，这就有懂事的人，他有个相对时速的问题，懂吗？这是金学斌说导航比实际车速显示的要快五公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记得好像应该差不多啊，差不多，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总结积累，说今天这些杠精都是替谁来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抬杠了，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嗯，有意思啊，
1: 挺好玩。
0: 但前提是啊，就是你得是那种以这想叫论证、论据、论点，得齐全，
2: 齐全。
0: 哎，而且呢，这个逻辑呢得闭环。上来就是强调幸存者法则，那你就没意思了啊、
2: 嗯。我给你讲一个真正抬杠，我有两个同学。两个男同学，他俩脾气就是都好那特别犟，好抬杠。有一天我们在这个道里挨间吃饭啊，同学几个男生吃饭，俩人因为了一个问题就抬起杠来了，最后抬的是脸红脖子粗。最后的终极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说咱俩出去摔一跤，谁赢了谁就是正确的。对，你得有
0: 撂脚，
2: 对，你得有这种开心的这个潜质，完了咱就抬啊。
0: 来条广告。
3: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接着说这高速的事儿，有个乐吧。

0: 咱听友现在给我发的，他说这是去年照片，他我留下给大伙看一下这条路好不好。他全程啊七八百公里，他说我要跟你说他限速80，你信吗？他说我在这条道上好像没疯了。
1: 限速80也算正常。
0: 我东哥，你知道这种一点弯没有，没有参照物，笔直的没车的道，你开80，
1: 睡着了，
2: 会
0: 非常危险，疲劳驾驶
3: 了，太熬人了，
1: 其实
0: 贼熬人。
1: 这玩意儿看这个，咱得看明白啥。这条路是新建的，另外呢，这个就是个两排车道的车，所以它限速80。但是该说不说，这个沥青
0: 这道真好，
1: 这个沥青挺黑呀，扛着。
0: 好厉啊！我说错了，限速60。
1: 啊，
0: 限速60。
1: 对。
2: 我的妈呀！
0: 啊，在这儿我表个态啊。这辈子自驾我不上新疆了，我遭不起这个罪啊。而且呢，他们那个上卡子之前发个牌儿，让你得都得贴上盖上戳。
3: 这哪的呀？
0: 要求不得低于多少小时到达？
3: 哎呦我天！
0: 他说：“你说这受不了，受不了。”这个，咱说啊，有些事儿吧，矫枉过正，等大发了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反正你要是低速疲劳驾驶，反而容易出毛病。你没看新疆的沟里总有车吗？就是开开开，眼皮打架一下冲下去了。
2: 德国不限速高速也，
0: 全世界事故率最低。
2: 最低也不是天天老出事故。
0: 对啊，
3: 嗯、
0: 这是我看啊，不抬杠，直播间互动就少，一抬杠就热闹。对，没事抬啊，咱们就抬一抬。说他132，我也132，那不当害了吗？你这个话说的对，那咱就都别上高速就得了啊！你
3: 骑着他开的，
0: 你要乐意慢，我告诉你还有个最好的办法，大哥乐意慢，你跑国道啊，收费还便宜，有的地方还不收费。然后呢，他限速国道一般都是80，你说你那么慢，你为干嘛不去跑国道呢？还省钱，
3: 笑死
0: 啊！你这都图些啥呢？非在高速上还跟我要说慢开，那你上国道不高速高速吗？
3: 这些杠精，
2: 一会儿跑出来这只鸡
0: 啊！你就上国道开去，对不对？还没人拦着你。本人9年驾龄，高速实际行驶里程60万公里。他说我一直就按照你那种驾驶方式，咱俩一模一样，连违章都没有，更别提肇事了。嗯，这个问东哥那个说那宝马5系哪年的？咋的？他那玩意儿还成香饽饽了？
1: 咱都微信说行吗？微信说啊，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0: 他说你不去吐鲁番就行吗？吐鲁番那条道是，别的地方没那么低，我知道没那么低，80，因为啥？大梦刚回来跟咱学的嘛，全是80，
1: 对八十，
0: 笔直笔好几百公里，限速80，中间啥也没有，那开你这个困啊！咱说他要不是车里有人拉条狗，我估计他都得睡着了。我这么讲啊，顶130我都困，你信吗？东哥一个人开高速可困了，
1: 一个人开高速。
0: 我那年我是后追咱听友自驾游去那个剑三江，
1: 嗯，
0: 我过了德麦利之后，那叫什么山呢？那服务区我就困了。我当时想了个事儿，我说这样，我下车，我打算利索班的，来一杯咖啡，一口劲闷进去，然后我车里边放上那个韩磊的那个《天上有没有北大荒》，我跟着喊着唱了一段，好了。
3: 精神了，
0: 咔咔的，你知道吗？这你得有随机应变啊！你看这位朋友说，那支架行不行？
3: 哎呀，
0: 这里边卖支架车的，谁给我说说你们上高速长途用不用支架？
3: 有我，但是说实话没跑过高速呢。但是在
4: 相当行，
3: 对，在长江路那边，因为那边车少嘛，我们试驾的时候都往那边跑。车少，再加上灯少，然后就是开过支架，确实是挺方便的。但是说实话啊，肯定会容易困。
0: 对，
3: 嗯，
4: 特别是哥刚才60公里这种，就支架开吧。
0: 哎，
4: 这种问题
0: 就用支架开行。
3: 嗯、
4: 对。
0: 但是你说他万一那支架溜，他要溜个号，可有热闹了。
4: 因为支架现在都有这个一个数据叫接管里程嘛，
0: 嗯、
4: 就是说你多少公里要接管一次。
0: 对他必须得拿手抓一下方向盘，
4: 提示你啊。所以说，不是，就是说他这个安全数据啊，比如说现在这个2000公里接管一次、
0: 嗯、
4: 啊，那就是说2000公里他会。出现可能性会出现一次误差， 啊，让你接管一次。实际上现在像这种有激光雷达的智驾都能做到很长很长，比理论上这个2000要长很多。所以说你就高速你就不用说有激光雷达，就我们普通 L2 加自动驾驶这个智就是高速开就已经很舒服了啊，就是很省力的。
0: 嗯，那谁这里边刚才这王伟说你从三江那肯定是四峰山你必困的，迪拉啊，对，四峰山，哎，我就在那困得不行了，突然间我说怎么这么困呢，眼皮打架。高速的疲劳驾驶啊其实是最危险的，它比什么都危险啊。这是奥迪 C7 2.5 三个品牌求推荐，给我拿捏一下，马牌 UC6 米其林昊锐5朝阳一号，大哥这钱好像差挺多吧？
1: 不差。
0: 朝阳一号那么贵吗？
1: 朝阳一号的话，我想它那全称叫什么？液体黄金轮胎，应该是这么的，是这个朝阳品牌推出的一个高档轮胎，就跟说，那个贵妃酒也卖1000多的那种，哎，就是这么
0: 个
1: 情况。
0: 它叫窗啊，哥又该说你不高兴的话了。你说一天到晚这人都全世界人都让我这张破嘴给得罪了啊。你说你开个 C7 的老 A6 子，你还安个什么马牌？你说你有那钱，你换个好车不中吗？那 C7，咱俩一个段位的，都已经成，哎，像咱这上古啊，这算是不是太上？
3: 上古神灯，
0: 上古是东哥他们那批
3: 啊啊！
0: 我跟肖安，我们这都是属于
2: 太
0: 上，太上灯的，
3: 太上灯。
0: 你这车都属于太上灯的车了，你说你还非得整这么贵的轮胎干啥呀？我不是说替大镯子说事，那你不上他那买就不上他那买，我告诉你，你就买那个建大轮胎四条，嘎嘎便宜，整得了，还整什么马牌啊？米其林，你这多少钱一针啊？米其林现在比马牌还贵，好像。
1: 另外，这位听友，这位车友，你考没考虑到三个月以后、啊、
0: 又到冬天了？
1: 三个月以后了，你得交包烧费买羽绒服，
0: 对，你还得换雪地胎，
1: 换雪地胎，各种费用，没想到吗？少花点吧，花钱的时候马上就到了。
0: 还要这么换这么贵的轮胎，你就整四条件大。你听我哥的，没错，我就那是。
1: 包括呢，他也看朝阳了，朝阳的他看的就是朝阳的一个
3: 高端的
1: ，所以的话，朝阳轮胎其实啊，三角朝阳了，这个两个品牌。都是相当强势的品牌，非常厉害的品牌。虽然做低端的，但是作为我们一般家庭用车来说的话，也是够用。但是那个胎的表面看着，确实并不是瞅着。
0: 他没必要买这么贵的轮胎。你要说你是 C9，对不对？
1: 那
0: 你再换
1: 不用买。
0: 对，人是新轮胎。你说你咱老 C7A6，咱就这么开着得了。没光板的就对付着，有光板的咱就换四条便宜喽嗖的，也不能。现在我跟你说实话啊，建大都算轻奢了。现在山东那些大杂牌子胎，就是你换完之后，你发现胎帮两头带鼓肚的，那可偏。
3: 老马没必要配个好。
0: 对你没必要配这么好的胎了。
3: 对，差不多就行。
0: 你这图一啥呢？问 C+50现在优惠多少钱？
5: C+50现在就三款，一个2.0的，两个2.5的。现在主推的肯定是您2.5的这款车。如果每年长途驾驶啊，公里数稍微大一点呢，它有 B 缸技术。2.5的这149,800啊，指导价格也是销售价格，但是它有长补和大客户补贴。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给您聊一下，听友肯定会送您一些东西，这个是没问题啊。158-463-77-35，
0: 你看我就稀罕这哥们儿，他说也是哈、我冬季主要我不换雪地胎，就是听您得，我换件大。
3: 你看，
0: 哎，我跟你说，咱这么讲啊，当年那个年代买 C7 2.5 A6 的大哥也是不是说是装的人，知道吗？他说。这2.5的当年东哥是多少钱呢？也40来万呢。
1: 也是当时如果全落下来的话，也是在50万这个价。
0: 对，这哥人家跟这人唠嗑，你一句他就懂，是吧？2010年，哟，大哥真老了啊。CRV 20的11万公里。
1: 他说的是2010款，我这么跟你说，2010年到2014年的话，那么都叫2010款。这个如果要是2010年的这个2.0的自动挡带个。天窗车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卖个2万左右，或者2万多点啊，两驱的。
0: 叉，我平时对智驾不感冒，上周五晚上7点从抚远往哈尔滨走，后半夜我困得不行了，轮班开，多亏问界 M9 的辅助驾驶。哎，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遥遥领先这些玩意儿的高速辅助驾驶确实还行啊，还行。 市区里边也能用，但是就是有点吓人啊。这是昨天有个网友说，这个美女面相30，声音40，我不同意。面相25，声音35岁，是吗？哎呀，
3: 感谢夸奖啊，谢谢谢谢。
0: 2.5的马自达油耗是多少？这话我。堵车时候17、18也是他，不堵车时候7、8个还是他。
5: 对，基本上。

0: 正常开，室内开，你不是天天早晚高峰啊，就是堵车的路段，基本上七八个油足够您啊。
1: 对。
0: 但是啊，这款车您开高速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它并不比2.0啊自然吸气的费油。
1: 嗯。问星瑞 i5 带智驾吗？
2: 带。星瑞 i5 就标准 L 级自动驾驶啊，虽然没有激光雷达，但是呢，这个像是高速啊，车保持，然后包括跟车啊，然后没有自动变道啊，就跟车，然后包括这个120公里自动驾驶，我开是没问题啊。我之前经常跑哈尔滨齐齐哈尔，就全程智驾，
1: 嗯，
2: 一点事儿没有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想要这个星瑞 i5 智驾，高配有 H3 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不是多激光雷达，但是多了4-5个摄像头啊，帮你更好的自动驾驶。虽然说不能做到点到点啊，但是地图地啊，但是呢，这个也可以，这个高速啊、市区啊，智驾是没问题了啊。我觉得这个价位的燃油车，算力平台能做到就是这样的话，已经相当不错了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在10万级，我觉得是应该很拿得出手的一个这个智驾了，是我们吉利的千里浩瀚 H3 级，当然和这个极客的 H9 级肯定是有差距，你看硬件上的差距比较大，但是呢，是特别是高速来说，已经很省力了。
1: 嗯，有人推荐是跑高速困的时候，你莫不如嚼口香糖。我跟你说啊，
3: 越嚼越困
1: 、我教你，高速顶上有两样东西其实提神最好使。
3: 唱歌？
1: 不是，咱就说得进嘴的啊。第一好使是碳酸饮料，听好了啊，很多人不会喝碳酸饮料，很多人也不会喝啤酒。我告诉你，碳酸和啤酒提神怎么玩，别经嘴，直接往嗓子眼倒，
4: 一口闷
1: 下去。小杨总，你没试过可乐一口闷下去之后？
2: 是哥哥，
1: 那个提神儿。
2: 我那个上周前两天，前天大前天去吃放纵餐嘛，
1: 啊，
2: 因为我们打赌输了，就是干一瓶可乐的。当时已经吃了好多好多了，一瓶无糖可乐喝进去之后，直接炸了。
1: 对啊，就是你顺嗓眼直接下之后啊，那个嗝打的时候啥的，你会发现脑门有刺痛感，嚓啦就好使。这是啊，碳酸一定要这么喝啊，很多人不会喝，还很能含着抿。那啥用没有，这把嗓子眼直接倒进去啊，就不品就咽下去，你都不知道啥味儿了你才会喝啊。这是一个。二一罐还有啥好使？跳跳糖，别舍不得一点点抿，一袋打开哗到嘴里你就横着，你感觉你的鼻涕啊都顺着淌下来。
4: 或者你买管辣根儿使它刷牙。
1: 东哥，你那个有点虐人了。那个我说这个啥呢，它不难受，但是他真提神。
4: 以前我跑高速的话，
1: 这是我告诉你啊，这是30年驾龄老司机给你们的真传。
4: 其实现在踢木豆也行，和他嘴里嘎巴
3: 嘎
4: 巴咬着，哎，也一呛鼻子去。
0: 晚上得眨眼睛，
1: 嗯，芥末有时候一辣子眼睛淌眼泪，
0: 淌眼泪。
1: 但他那个我觉得已经影响，还有让喝醋的，
0: 哎，
1: 嚼槟榔的。你瞧你们说这玩意儿，嗯，哎呀，行了，
0: 有
1: 博客。啊，还有人说这个是哪个大哥啊？我跟你就这么说啊，就你们说这些啊，你们说这些，除了这个超人不会飞，说这个啃大葱的啊，这个我没试过啊，因为我在车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啃大葱，这个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有违和感了啊。别的都不如这俩好使，它有没有别的其他的？你们这个建议有没有效果呢？有的有效果啊，但是绝对没我说那个好。
3: 媳妇儿把你手机拿起来了，也精神，
1: 对，让你媳妇儿看你手机，
3: 你老精神了，
1: 那家伙一点不会，
3: 都斜视了，都，
1: 问 D19 的支架是什么档次
3: ？D19 的支架是啥档次？
1: 跟那个 M9 比呗，
3: 跟 M9 比，哎，我那天好说了一遍吧，他俩算力基本上1280吧，我记得是。没记错的话，这个车
1: 你那是不是带激光雷达？
3: 对，也带呀。
1: 他
3: 那
1: 也带，
3: 而且也
1: 不少。你那是不是也有视觉辅助？
3: 都有。
1: 那他那也有，不都一样吗？
3: 就品牌不一样
1: 啊，
3: 咱得说是不是？品牌力不一样。然后再就是这个支架，因为我亲身自己去开过，哥，就是 A10，包括这个 D19，还有

0: 四驱的才好
1: 啊、对。这车好不一定卖得好，这是多年以来我总结出经验、
0: 马自达就是这四驱的，就是真是卖的，从哪款都是。
1: 八月份又有两台车要交保险了，肖大爷，咱俩怎么就这么快又沟通了？我觉得钱没给完多长时间就又得准备了。然后他说这俩车的车位费也该交，十二月份物业费、包车费也得交。他说现在攒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0: 哎呀，老话都说了，省着省着小窟窿等着。
2: 你能攒住钱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像我们现在基本都是靠花呗活着呢，
3: 到年底得给人家。
1: 那句啤酒也往嗓子眼直接倒就提神，大哥那不酒驾了吗？那你要是你真是聪明。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小张总在加拿大待过啊，他老外那边啥呢，没有饮酒驾驶，只有醉驾。
4: 对，
1: 只有醉驾，
4: 就醉驾没有酒驾。
1: 对，就
4: 是可以。
1: 有些人咱实话实说，喝完酒之后他人家并没有影响任何判断啊，积极的反应能力的问题、他醉了不可以啊。还有人让说喝无醇啤酒，我刚才说那碳酸饮料不得吗？媳妇儿看手机我就向对向车道开去，咋的，同归于尽呢？这真狠呐、这个啊，
3: 这里边得隐藏多大个事儿，命都不要了。
1: 别念我名字。我最提神的方式是自己困了车上一个人的时候，我跟原始初恋情人视频。
3: 他叫啥名念出来。
1: 啊，哎，这招也行啊，这招也行。这是100万公里驾龄提神最好的第一去痛片，去痛片也行，但是它不得有一个见效周期嘛？就是去痛片有个啥特点？吃完头十分钟问题就是不显现，不显效啊。20分钟之后那玩意来劲儿，去痛片确实啊，
5: 不累。
1: 对，这个它是能抗疲劳。那你这么说的话，那个叫什么玩意儿了的？有一种止疼药。布洛芬不也可以了吗？是不是？但那东西不是药吗？我刚才说那玩意儿都是正儿八经日常的食品。
3: 尽量别吃药，吃药三分毒。
1: 车上要是有别人家媳妇儿就不困了。你说有道理。这要是我开车困的时候旁边有莹莹坐着，我肯定不太困的。
3: 但有可能会造成危险驾驶啥的。
1: 有可能就是血压再上来了，是不是？问 CX-70 有消息了吗？拉倒吧，大哥，别闹了啊！真来了你也不买，X70的东西要真到国内得多少钱呢？
0: 哎呀，
1: 那玩意儿得是3.3T 的吧？
0: 啊，对，也还有它
1: 3.3T V6增压的。
0: 马自达有很多就是排量的车，只是不在国内上，因为已经充分试验过了。
1: 对，你看我说对吧？我这老司机了，咱就别整那些旁门左道。我说那也是正八经的东西，爱信不信，是不是？你要说我说的错了，您就说我说错了，那我就错了得了呗，是不是？那个120司机说，莹莹如果在旁边，我不开，我让他开，我不太困的。
4: 还你说啥？他困他整，
3: 我还用
1: 我
3: 开车，
1: 我
3: 还用拉你。
1: 就是、别人开车的时候，我肯定不困，为啥？我怕司机困。
3: 对。
1: 乘客打呼噜，司机那
4: 一会儿就上劲儿，
1: 一会儿上劲儿了啊！
4: 没事递口水，没事递根烟，
3: 对，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对，你千万别司机是困的时候，你先打盹儿，那就完了啊！这有一个是哪儿去了？说长途增程和插混油耗有差距吗？没差距吧？
4: 那应该还是插混会省一点，
1: 但是只是理论上吧。
4: 不是哥，肯定是省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插混啊，就我们说混动车，其实如果说就说所有的混动车啊，跑高速其实都是燃油机在工作，燃油机是始终介入的，那么它的这个时候的效率甚至是比这个混动车市区还要省啊，可能混动车市区我跑5升油，但是我跑高速可能4.几升。啊，但如果说要是这个反过来，如果说你要是高速用电的话，它会非常费。那你这个时候燃油机不介入工作，用纯电去跑，也就是说你放弃了燃油机直接驱动非常省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改为一个非常费的途径。那这个时候燃油机的，就算它再高的热效率不直接驱动，它也是一个比较费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一定是增程要略费一点啊，但是至于说费多少，

0: 也不见得说费得特别多，但是如果说要是两个车一样的价钱，增程和插混比，那一定是增程费一些，并且增程买好的，现在的话车基本没啥问题了，像以前车老的增程车还会有这个长时间电机高负荷工作啊，会造成这个过热啊，保护降功率啊，以及小乌龟啊，也就是失速等一系列东西。当然现在的增程车会好很多了，但是还是觉着如果说你要是同样的价格买插混增程，你要是就是我天天跑高速，那建议你还是买插混，或者说就是买个燃油车会更好一点。
1: 问东哥，车送报废站和送你那儿哪个合适？
2: 价格一致。价格真的是一样的啊，
1: 只不过是送红灯的话你省心了。
2: 对，是因为呢这个手续的话呢都是我们给你跑，保证你呢有两个证明，一个是报废站的证明，证明这车进报废站了，第二个呢有交警部门返回来的报废函，这个报废函更重要，
1: 必须得有这个函，
2: 必须得有函，没有函
1: 我猜兄弟是肯定想领那个买车的补贴。那你这样你就直接上红灯更好办在哪儿呢？东哥给你对接 4S 店呢。
2: 对，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咱车友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项工作啊，而且的话车友真的得到了实惠。但是如果你的车比方说呢是一个老年限的豪华品牌的车，车况又不错的话，这时候要送报废站一定要加小心，因为有的一些没有政府资质的所谓的报废站，他会把你这车拆解了，拆解了之后可能这车呢如果送到报废站假设是10000块钱，但是这车拆解了之后它值2万或者2万多，一些没有这个资质的或者不靠谱的报废站他会把车拆解了，然后呢不给你报废，不给你往回返报废函，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出现了。
1: 那个带激光雷达的价格最低的是什么车？
3: 86800，领跑 A10。
1: 哎，是你确定是你最便宜？
3: 只需86800带激光
1: 雷达。比你稍微贵点，我知道有一个欧拉带。
3: 对，现在目前最便宜的应该就是 A10了，带激光雷达版的智驾激光雷达智驾的86800，只需86800就可以把 A10开回家。你可以来店里赏车试驾啊，但是如果你再等个半个月20天的 A05，可能价格带激光雷达的价格可能说还能便宜点。
1: 哎，对，A05带激光雷达的可能是70000左右。
3: 对，有可能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价格拉开一点差距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两个车型也不一样啊。如果说你想关注这样的新能源的纯电车型，要加我微信啊，了解了解。要不着急的话就等几天，我微信是13945117119。
1: 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攒钱确实现在挺费劲。他说我这个从2月份到现在哈，总共兜里最后才攒了20000块钱，主要是2月份让讹了。兄弟，你能告诉我你咋让人讹了的呗？
3: 不让人讹了还能剩点？
1: 现在讹钱这事儿，你知道吗？就讹就是偏门都比以前难。
3: 咋讹的呢？
1: 对啊，你讲讲咋讹的呗？我想知道。
2: 现在讹钱讹不好的话，打成敲诈勒索。
1: 对呀、你让谁讹了？你看，这些让人讹了，
3: 让媳妇儿给讹走了吧？
1: 是不是让媳妇儿讹了？那不算啊，兄弟，你跟我说实话，你咋让讹？你说说，你要不让我告诉别人，我主要是，你还满足一下我自己好奇心，行不行啊？星瑞双擎的是智驾吗？
0: 星瑞双擎这个有智驾，但是它不是就是带激光雷达版啊，就是 H3级的啊。这个呢有比正常
1: 叫 H3级，
0: 对我们吉利的这个体系呢有千里浩瀚的这个自动这个辅助驾驶，从 H3、H5、H7、H9 啊，当然说最高的就是 H9，基本上是现在的硬件天花板啊，也能实现像是端到端。当然从H5开始就已经实现端到端了。啊 ，D2D， 端到端都能实现。但H3级呢，就是特别像高速的这种辅助驾驶也没问题。如果说你10万级想买个燃油车啊，又带激光雷达，那它算力一般来说都不够。现在的车，这个它的油车平台满足不了这个电子化这么多的东西，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吧，反正还是有差距啊。所以说燃油车讲究的也不是说智驾，但是你又想要加智驾，我们有各种小蓝灯版是完全可以实现辅助驾驶啊，包括自动驾驶也是行的。你关注的话，可以加小张总微信聊。了解一下我们的千里浩瀚 H3 啊，18045078887。
1: 发了这么多遍啊，小荣，你这一次我就看见了，不用刷屏啊。他说我希望你跟小张总帮我推荐，他说我觉得你俩算有品的，因为肖大刘大太会过。 那莹莹为啥不说
3: 呀？
1: 啊，40万，
3: 好崩他
1: 啊！40万预算，轿车、旅行板、SUV、硬派越野不限，最好是轿车和 SUV 各推荐一个。都说不要纯电的，插混的能接受，燃油车也行，不限制你俩思路。40万，要求最有品。轿子、旅行板、城市 SUV、硬派越野都行，最好轿车和越野各说一个，来吧。
0: 就相当于40万，让我买个车，我买啥呗？
1: 对，二手的911吗？你不是？
0: 那、啊、当然了，他要买二手的，买个跑车，那肯定是啊、嗯，没问题。那要是买家用的话，虽然说我不喜欢 SUV 啊，但是可能 SUV 这个价位多一点。看看
1: 对，40万的轿子少现在。
0: 对你40多万买个中配的8X，我觉得挺好，极客的。
1: 极客8X，
0: 性能也够用，然后大小空间、舒适度各方面都很在线啊。如果说燃油车的话，买个 A6，或者说要面子买个 E7，
1: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是吧？
1: 因为40万 A6 买3.0T 四驱了。
0: 对，如果说
1: 这个绝对有品。
0: 如果说有商务需求啊，有这个对象。
1: 我现在 A6 的不用商务也行。
0: 我说这个换一个 就买奔驰 E。啊，虽然说啥也没有啊，但是情绪价值给的高。
1: 嗯，要我40万哈，就是3.0T A6子，现在40几，肖大爷，
4: 那就40左右，不到40了吧？
1: 不到40啊？
4: 对，
1: 3.0T A6，我跟你说，现在这3.0T A6，比原来 S6 都猛，那车老好了。虽然说真夸时候没了，好歹这四驱也能对付。
2: 不是也不是说咱就要调调吗？
1: 调调
2: 吗？品位吗？40多点行不行？
1: 你啥？
2: 奔驰 E 的旅行版。这个车的话，
1: 一旅现多少钱啊？
2: 在国内是没有的，这个
1: 那你是上天津港？
2: 国外有能定着，这车肯定能
1: 定着。天津港走小帽过来。
2: 奔驰 E 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但是呢，说如果把奔驰 E 呢变成了有调调、有品位的话，那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奔驰 E 的旅行版。我觉得这个车绝对第一呢有品牌，第二品位的话也不错。但是如果对比起来，你会觉得跟国产的奔驰 E 之后，你多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是意味着，但是呢，我们要调调吗？这调调它也是得花钱来的，是不是？哎，你可以，我觉得就这个价位，这个车绝对算是一个有调调的车。
1: 你说这车吧，后期有个啥问题，东哥？太小众化了，一旦有备件需求，特别费劲。
2: 汽车是这样，如果呢你在汽车方面你要个性，要品味，
1: 完备件方面还得方便。
2: 然后呢
1: ，A6还行，A6的配件
2: 就是呢，A6的话，我觉得就以目前的销售势头来说，它绝对称为不上就是有调调的那种啊，有这个艺术气息的，哎，它就是太大众化了。包括奔驰 E 的话也是，但是旅行版那个，
1: 你听我说，大众化的是2.0T40的那个 A6 的，
2: 嗯，
1: 55的 A6 的，你站一天你都看不着一个。
2: 但是别人会以为你是2.0T，
1: 不都到这玩到这个份上了，还需要你个别人吗？对不对？这车给谁买的？给别人买的吗？我不知道这兄弟，我说你那个能不能这个说你的心里去啊？或者你说说你现在潜意识中想要整什么？咱说真说就玩调调，要搞我一驴也不干，整啥？哎，轩，现在挑战者什么价？
4: 哎呦，
2: 没有了吧？
1: 整不着了吗？
2: 天津港那边
1: 我刚挑战者那玩意儿是有意思，
2: 看不着挑战或者啥呢？你可以看看电的牧马人。
1: 你这个拉倒吧，那个东西可不行。电牧马人呢？
2: 开出去的话，最起码这个车型还是比较有文化。
1: 电牧马人，
2: 哎，
1: 那玩意儿你得开什么电的呀？那个这是 Q， 电的和增程的 L6 跟 I6 怎么选？哎呀，我念完我后悔了，你知道这样为啥后悔吗？这问题我答不了。
2: 为啥答不了的？
1: 那这俩车，一个纯电的，一个增程的。
2: 不是，咱们说如果这两个，
1: 而且现在 i6 跟 L6 好像价格，i6 更便宜点吧？
2: 因为 L6 的话应该是刚刚换代完毕，
1: 对，它新的。
2: 如果呢，你要是说从车辆电车的话，咱不得说最新款嘛？那么呢，肯定是得买 L6，对吧？你不能说推荐说你去买个老款的，比方就像泰七似的。如果今天有人问说，我今天买泰七，你们推不推荐？然后我们说我们推荐，那这节目咱就赞他们就完事了。因为啥呢？泰七马上就换代了，那么 L6 也是刚刚那个换代完毕的。
1: 你说让买 L6 啊？
2: 对，但是如果从我个人来说啊，车型的喜欢，我更喜欢 i6 的话它说是叫 SUV， 我个人觉得它应该定位为一个城市的多功能的这么一个新能源的车，对吧？那你看 SUV 的话这个特性它基本上看不出太多来，如果这辆车做我个人喜欢来说的话，我可能更喜欢 i6 一下
1: 啊。然后俄是2021年我帮我三姨买个二手房，2023和2024三姨一家人包括家里养的狗陆续全没了，
4: 我去
3: 啊！
1: 他说我就去查这个房源凶宅，他说房屋中介没告诉我，我起诉他骗我这个房主吧，他说因为他起诉不了在哪儿呢，因为房屋所有人主体没有了，全家都没了，一家人全没了，小狗先没的，然后三姨是胰腺出的问题，他那个表妹40岁自己自我了断了，然后他说我就去找这个房主去了，就是那个没告诉他凶宅的，他说就肢体有接触被人讹了，
4: 哇，
1: 嗯，
4: 犯不上，
3: 倒打一耙呢。
1: 嗯，他说这个当时他说我寻思就让他给我三姨拿一个就是阴宅的钱，兄弟，这事儿已然过去了，但是我在想啊，凶宅这种事儿你能遇见？你没找好的房屋中介呀，你知道卖凶宅这跟卖事故车是一个道理，很缺德的。凶宅你可以卖，你得标出来，因为你不能拿凶宅按着好房的价卖啊。
2: 现在服务行业很多，但是呢我觉得有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服务行业的人并不太多。前两天哈尔滨出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呢就已经都炒到媒体上去了，然后呢买房这个就说我买这房子不对，你这价格，然后呢都打官司了啊，他这个确实又干到法院去了。
1: 嗯，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告诉人买房啊，就是说我这个便宜啊，对不对，价格便宜，然后就你买就买不买就拉倒，是这么情况。但是呢多数现在都隐瞒和欺骗嘛。
1: 嗯啊，他说你可能理解错了，他说我不要求这个车有品，他说我觉得你跟小张总有品，都是45万落地价，接送孩子，平时自己玩汽油车，你俩说啥就是啥，啊，不用要求车有品，45万，接送孩子，平时他自己玩，你要自己玩的本 SUV，
0: 你要我玩，我买酷配，买看看奔驰 CLE，
1: 那轿子的哈，
0: 轿车两门四座，
1: 40
0: 才叫有品，
3: 还得接送孩子，
1: 还得接送孩子，这车你是有啥问题？刚才我刚说完，接送孩子不能太大。
0: 正好啊，这个挺小的
1: 啊，
0: 这奔驰 C 酷配和 E 酷配的结合体啊，
1: 咱俩这个点我跟你 get 不到一块去，你知道我就不喜欢奔驰的酷配，
0: 好看哥，
1: 包括他那个 AMG 那个 GT 我瞅着都不得劲儿，我就喜欢巴赫，
0: 太商务了，你还得运
1: 动。那里边巴赫里边多好啊！
4: 刚才说那挑战者有3.6的，
1: 多少钱？
4: 64。
1: 哦，行，
2: 那不行。挑战者最低的时候，天津港卖过
1: 30出头，
2: 不，30
4: 是2.0T 的。
1: 嗯，你不管多T，20、30出头啊。
2: 当时的话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2019年的夏季的时候，这个呢，挑战者呢，当时是3.6的，优惠完的价格是37万左右，天津港。当时我记得我就劝过一个朋友，然后我说你这岁数，你看你是。属啥的来的我忘了啊，75年生的那个，
1: 嗯，
2: 那夏天我跟他说，我说
4: 属兔，
2: 你属兔的哈，我说你买个这个车开着，你在群力地区也算是
1: 最靓仔，
2: 最靓的仔了，对吧？他没听我话吗？
1: 45啊，咱就刨去接孩子，要就是自己玩，要我就端个 SUV， 45，坦克700有点小不够，对吧？
4: 差不多够了。
1: 我说不说 FT， 我得干3.0T 的。
2: 啊
1: 3.0T 的奔50呢，我买2.0T 干啥？自己出去玩去，买开2.0T 的。你3.0T 700，你添点，要我就干他啊！我这个兄弟，我告诉你啊，我绝不是那种缺德的车评人，说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啊！我要真说45万50万，说再换 SUV， 我肯定端700。如果不端新700的话，因为我今天搁东哥那得知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年头进的路虎卫士也够
2: 那个。那个小导
4: 啊，
1: 就刚才说那个，
2: 现在给你50万，
1: 揽胜运动。
2: 那个你那啥，给你50万，现在就是你随便买车，新车二车都行，你买个啥车，无限畅享。
1: 就今天说那个揽胜运动，
4: 五十万，
1: 我逗逗小孩子，
5: 四十都没人要，
2: 他
5: 没人要，
2: 他都困了。那个你说五十万现在你买啥？
3: 困了，
2: 随便买新车二手车都能买。
1: 嗯，
2: 我保证说完不困了。
4: 我不买车行吗？我打成那个金刀人的大镯子，我打一个后备箱，
5: 打个大镯子上广场舞。
4: 我打一个金刀人的
5: 45万哈，我是这么想，45万。哎，东哥现在金
3: 的
5: 是800一克吧？
1: 就算800多900、啊。
5: 十克的镯子是不是拿得出手？
3: 我要买，我买 GLE。
4: 350。
2: 你瞅你个穷酸相。
3: 那我就是这点出息了。
1: 啊、
3: 不是，哥，800一不是。一克现在下不来，
5: 下不来。
3: 你现在进店下不来，
5: 900一克，我算1000一克。十克镯子能不能拿得出手？
3: 多少克？
5: 十克，
1: 硬得着吗？
5: 有点太大了是吧？
3: 十克不小吗？
5: 小点哈，
2: 打空心的它不就？
5: 不打链子行不行？
3: 那也没有。
5: 不，20克。
4: 20克，
5: 20克，2万吧？
4: 对，
5: 2万哈。刚才说多少？45万是不是？
1: 对，
5: 2万一个。我打22个是不是啊？
3: 嗯、
5: 我均不均吧？我凑出25个，不凑出24个啊！听好了，我一月给莹莹一个是不是行？一月一个，我吊他2年，
3: 那没啥意思。
2: 你直接都给我就完了。
3: 就是啊，那费那劲嘎呀！
2: 把我一个哥说的话了，
3: 嗯、
2: 我的时间不允许再有谈恋爱的时间，
3: 没用那功夫了。
5: 嗯。那个有人，你看凯文说听到了吗？菊哥就先 GLE 就行、
1: 嗯、
5: 啊！对对对对 ，GLE 啊，逸动长安逸动超情能不能买？那你得问莹莹，这他们公司的车。
3: 长安逸动啊，
5: 嗯、
3: 咋不能买呢？
5: 超情是哪款啊？
3: 超情，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超情是个啥？
5: 你就找莹莹行。
3: 对，你就找我就完事儿了。
5: 他好使，嗯。
0: 对，长安逸动超情应该指的就是这个
1: 超情的吧？
0: 对，混动版。
1: 对，混动版。
3: 逸动混动版8-9万块钱的那个车，你可以找我啊。
5: 嗯、
3: 这个车是有一部分现金优惠的，大概是1万大啊，将近小2万。
5: 嗯、
3: 咱们听友的话有额外照顾。然后今天还有个听友去买了个长安，是不是哥？
5: 嗯，
3: 嗯已经订车了。然后微信呢是13945117119，捣鼓一下我这个。
5: 我再告诉你，赢他们的长安销售政策是，你去问价，然后便宜1000。
3: 对。
4: 这招
5: 我告诉你，你们这招简单粗暴还有效。
3: 就是我一般找我就是咱们听友找我买车的，我都是告诉他，你直接去店里，你去谈，然后找销售了解完，
5: 别的店也问，我再
3: 对了解完。
2: 销售顾问，那聪明的销售顾问，他就2步，大哥加个微信，加完微信之后，哥我就不给你介绍了，
5: 嗯，
2: 你出去寻完之后，然后呢，我肯定比他低1000。这个销售顾问这种就是非常老的销售顾问了、
5: 嗯、
2: 他会啥呢，隔2个小时给你发一回、
5: 哎、
2: 哥问上价了吗，
3: 嗯，
2: 隔两哥问上价，好像那边说10万，好了哥你回来吧，9万9，
5: 嗯，
2: 哎省事儿，简单粗暴，
5: 快到玩里来。我现在开魏派蓝山，我很负责任的讲，如果有50万预算必须干700，太帅了，那是700，那车绝对帅，但是那兄弟说要接送孩子，我觉得这有点大，
3: 嗯，
5: 那700太大了，700好像比你家D19都长，那车老大了，我昨天
3: 不得5米，
5: 我在那个王府井那个花海那看停一个最新款的700，旁边停的什么霸道啥的，跟他一比显得小嘎子似的，差老多了啊。啊，他说再追问一个问题，他说 3.0T 的 A6， 他说 A6 和 A7 你说怎么选，我好奇个信儿啊，肖恩 A7 现在什么行情
4: 啊、这真的没问，我可以
5: 你现在给我瞅一瞅呗，
4: 我现在就查一下。
5: 因为吧，在2年前的时候 ，A7 有个绝对的卖点是什么呢 ？A7 起步没有40，
4: 对，
5: 起步就是45，而且价格呢比 A6 低。他要说真是 A7 的 3.0T 比 A6 3.0T 便宜，那咱得看它便宜多少。为啥呢？因为 A7 没换代。它还是上一代平台、
2: 嗯、它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要关注 A7 的话呢，那你肯定得买 A7 了，因为那个、
5: 嗯、
2: 东三省陈百亿嘛、
5: 嗯、
2: 陈百亿的话手里到了那个 A7 了，价格方面呢很面红啊，如果你这 A6 和 A7 对比的话，从价格方面你肯定呢
5: A7 了，
2: 看 A7， 但是徐老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的对，那么呢现在的 A6它要比 A7，
5: 它是九代平台，
2: 要是先进了
5: 一代，
2: 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到了今天，
5: 要是差5万，
2: 嗯，
5: 我认了。
2: 是，就说这个每个人选
5: 他俩
2: 不同，我们的
4: A7L 现在55的四驱的604700的是
5: 优惠
4: 48万多，将近
5: 优惠完48呀，
2: 对，
5: 它不指着卖了，
4: 对，
5: 那不能要了，哥们儿 A6 了啊。 学长的神秘树洞，这名起的。你这个话让我想起我中学时候的团支部书记来了。那个他说你刚才那揽运没说完呢，让东哥给我具体介绍一下啥情况，我想看看。
2: 啊，
5: 没谈成呢，没谈成呢。
2: 这是个客户的话，也是跟我们了解了一下啊。
5: 对，
2: 这个呢，这个具体呢，只是说我和徐老师俩在车上先聊。我说现在二手车，你看这个原车主的话损失都特别大，这么一台车呢，可能几年的时间赔了这么大一笔钱啊。
5: 嗯，
2: 就先聊的一台车，嗯
5: 嗯，总结积累说买七百行。往学校跟前停，不用到门口接，孩子一出来就能看见自己家车。
2: 对，嗯，因为它最高啊。
5: 他说：“哎，快到玩来了，也说七百接孩子是最适合的，孩子一眼能找到自己家车，还降低危险系数了。”嗯，那就干七百啊，说呢？前面那个 A 六就 pass 掉了。嗯，你看看40万普拉多没品吗，兄弟呀，兄弟啊，我想你了。那话。怎么说现在的普拉多啊跟品这事儿好像不沾了。嗯，对，
4: 尤其是现在都不如老的，你买个老的像东哥说那3.5的。
5: 对，这个东西吧，但怎么说呢，那个真没品，用东用小张总讲话，外五线都不是大哥级了，你知道吗，一级皮鞋都不整这个，那必须得是兰德啊。另外还有啊，咱你要是想要细聊这个，您就加入咱们这回这个自驾游啊，咱们7月29号出发啊，4天时间，咱们一块儿好好玩玩，散散心。我也给大伙儿白话白话这些年的一些奇闻异事啊，15546355725，加这个微信啊，15546355725。今天要不先收杯吧？
3: 嗯，
4: 25了。
5: 啊，让谁先说呀？
3: 我。
5: 你着急了？
4: 我没着急。
3: 你都。那来吧，嗯，谁说也，反正我也不走啊。
5: 嗯、
3: 大家好，领跑，
5: 怕别人看你跟腱
3: 子。对，大家好，领跑橘子啊，那个说捣鼓一下我们这个集团的几个品牌吧啊。大家如果说有预算想买这些品牌的车，都可以找到橘子，每一家店呢也都是能够给你对接上我们的这个销售经理或者店长的，直接给到咱们听友的价格啊。比如说起源、长安、极客。这个阿维塔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领跑三家店，领跑三家店呢，一个是在松花路，另一个在城乡路，然后橘子是在先锋路这个店。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这几个品牌的，都可以找到橘子，一定会有额外的一个听友的照顾啊。13945117119。
0: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星瑞的 iHave 啊，在9万多块钱落地啊，这甚至说如果说你同品置换，可能是9都能打开啊，就能买到一个双擎的，这个市区2升多油耗的这个智能的混动车型啊，而且是蓝牌混动，这个比较适合我们东北，并且呢，你不用去每天关注它的电池啊，关心它几年之后什么样，蓝牌车的保值和使用寿命，我觉得都会强很多啊，技术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啊，这个经过很久的这个测试了，2升记录的保时者啊，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在的这个最低的蓝牌车油耗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我们星瑞吉利的混动技术啊是什么样的啊，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汽车里头咱们一直坚守而且品质不降低的马自达啊，这款车无论是昂克赛拉轿车现在都不到9万啊，可以拿得到这个轿车，还有呢咱们卖的最好的西叉杠五，店里头低配的125800啊，全款啊，包括厂家置换啊，所有补贴拿齐不到10万，大家不妨想买汽车的，想买家用耐用的，安全等级又非常不错的，油耗不高，而且还没有颗粒捕捉器的，这个完全您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真的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535。
2: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旧车置换新车，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也过来啊，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全线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狠狠的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现在票务已经全线开启，大家可以抢先购票。

来自朱丽静，其实没什么好聊的，就是玩。这个夏天，让我们撒欢的去看、去享受、去吃、去玩。那哈尔滨在这个仲夏之夜当中，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不同的体现。现在还在纠结哈尔滨盛夏去哪玩吗？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冰真冰舞台，那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住呼吸，值得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与您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6: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再犹豫了，赶快购票。门票分三档，98、168、298，三个档位的票价，您可以任意挑选。那么现在添加我们的微信13244602879，可以直接购票。13244602879可以直接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可以直接购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期间，那演出结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购票请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始，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5: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是阿斌，继续陪你听歌到晚上6点。我们说一下，在这个暑期当中，想不想陪孩子好好玩一玩？时间不用太长，玩的精彩就可以了，不用多花钱，而且呢，让孩子和你都能感受到童年的快乐。孩子正想当年享受他的暑假时光，你也致敬小时候的自己。那我们呢？在我们的7月份和8月份呢，给大家准备了秦皇岛火车游啊，我们坐的是卧铺，然后呢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达了这个秦皇岛，全都是那种非常轻松的游玩项目啊，都是孩子非常喜欢的地方，还能够在海边待着，而且呢这个行程一点都不累，就是亲子游，小手拉大手的主题。那如果你想带孩子去秦皇岛去海边待两天，不用多了，4天就可以了。我们全程都入住一个酒店，这个行程好就好在零自费、零进店、零购物，纯纯玩。2000多大人，1000多是孩子的价格，然后一价全含，全都包了。我们主要是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到，回来的时候呢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到家，就是这么轻松。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旅游13244602879，备注旅游13244602879，备注旅游。除此之外，我们的经典的新疆行程现在还剩4个位置啊，还剩4个位置就出发了。早就说了，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想报了，不好意思，位置没有了。整个暑期好的新疆游不多啊，因为啊，很多就是要进店啊，什么什么的。而这次呢，我们是给把自由的这个权利给到了我们的粉丝。这次我们的新疆游呢是分8天的行程和11天的行程，那8+3是完美行程。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你可以走我们的主线8天的行程，我们专玩北疆啊。那北疆非常好玩，那8+3就完美了。如果是你没时间，就可以走8天的，有时间走11天的。这次呢也是我们，你可以让我们帮您这个订机票，一价全含。还有就是我自己能搞到比你们更便宜的机票，那更好了。我们统一时间，你去订机票，然后落地之后走我们的行程，费用就可能减掉不少。如果说我没有订到这个机票啊，就想跟909一起一价全含了，你们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OK？ 那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进店的费用，还有不进店的费用。进店的费用就是我们要走2家购物店，当然了，费用相对来说低一点。但如果说我就是全程想好好的玩，别让我购物，别让我买东西，别让我进店耽误我的时间 ，OK？ 那你就可以走不进店的这个费用啊。那两者没差多少，所以呢，主动权给到你，添加微信。这个行程特别受欢迎啊，因为好多选择，所以呢你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新疆13244602879，备注新疆1324460287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

0: 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全线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可以提前购票。

虽然我们看不到野百合，但是在这个七月份八月份我们能闻到郁金香的味道。有人说郁金香不是荷兰吗？其实呢在俄罗斯也有郁金香之乡啊，那也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叫海参崴。那这次呢我们会有一个3晚4天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那也是909的一个非常有特别的出国行程啊，一本护照免签就可以直接从东宁到俄罗斯去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玩一玩。整个行程呢我们909给大家拔高了啊，首先第一个我们不坐大巴车从哈尔滨去绥芬河了，我们这次坐高铁，那行程的这个时间缩短了一半还多呢。到了东宁直接我们就过关，过关到了就到了海参崴了。海参崴7月8月份是非常好的旅游时节啊，人少还能看海，关键是那里出帝王蟹和青口贝。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第一餐就是非常豪华的帝王蟹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啊，随便啃随便吃，吃到够吃到够吃到饱。而且呢我们又可以看到爱琴海的爱琴岛的这个灯塔，那很多电影都是出自这个地方的。嗯，那行程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异国他乡嘛，感受一下离我们最近的邻国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风情和文化。行程当中呢我们会附赠给大家一套旅拍，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还有就是感受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你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行程当中有啊，浅尝一下，好吃你可以继续晚上在俄罗斯的餐厅吃吃正宗的俄餐等等。行程呢轻松又不累，那豪华又不贵，2580元的价格。还有呢，我们这个今年的中高考生吧，可以再减200元的团费。嗯，总之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不错的，想要去报名和了解的话呢，八月份的行程每周六发团，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别打电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15:53，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周末好音乐。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日去哪玩吗？全网火爆，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那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那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住呼吸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啊，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6: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抢票。门票分三档，98元、168元、298元，你可以任意选择。现在添加节目微信即可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那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请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

0: 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现在可以全线抢票，就别错过。16: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是阿斌，继续陪你听好歌。 Lady Gaga Manicure。

让西草方认真的老去，即便我们最后每个人都会老去，那认不认真，其实我们要平心而论。那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不可逃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那我们留给我们最佳宝贵的就是晚年的时候能够回忆起年轻时候走过的点点滴滴。16:22，这些点点滴滴其实就是我们曾经经历我们去过的地方。那在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7月8月暑期，想不想陪孩子度过你们属于你和孩子之间的快乐的点点滴滴，一起跟着我们到秦皇岛去玩4天的行程。那我们坐着小时候的，可能80后的父母啊，记忆当中我们的父母带我们去出去玩的时候坐的就是卧铺火车，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到达目的地，那种开心的感觉。这次我们的秦皇岛也是4天的行程呢，我们夕发朝至，然后呢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自费环节，让大家去感受秦皇岛海边的快乐。这个行程我们主推小手拉大手，如果你的孩子放假了，带他去好好感受一下。你一个请几天假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年假的话呢，哎，4天的行程刚刚好啊。那纯玩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吧，了解详细详情。2000多的这个价位，还有孩子是1000多的这个费用，所以呢真的是能够到秦皇岛去感受4天的行程其实蛮不错的，很放松。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旅行。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俄罗斯的行程，也是短途，3晚4天，在俄罗斯住3个晚上。嗯，那让你感受到真正的出国游啊。这次呢不坐飞机，让我们坐高铁直接到达这个绥芬河，从东宁直接过去，然后呢开启我们的俄罗斯行程。现在7月8月正是俄罗斯海参崴最好的时节，帝王蟹餐，每人一只帝王蟹，你肯定感受不到。可能你吃过帝王蟹一桌，你可能就整个腿，而这次一人捧一只帝王蟹啃个够。那还有呢，就是7、8月呢能够看海参崴的这个海边，然后感受那个五彩斑斓的石头，爱情岛，那每人赠送一套旅拍，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我们去可以感受。嗯，还有俄罗斯的文化，以及呢你在国内体会不到的一些新奇的游乐项目。添加

微信来报名3晚4天适合带老人孩子短途出国游。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还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快乐行程，那还有一个新疆的行程跟大家强烈推荐，还有四个人我们就要发团了。那在这个八月份呢，我们一起去这个目前来说暑期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新疆。这次909的电台独家的这个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往呢都是我们告诉你的价位，然后几天你跟着我们走就好了，而这次呢让你多项选择，你可以走8天的行程，也可以走11天的行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呢可以自己订机票，然后呢到落地跟我们走行程，还有就是一价全含，我们所有都包。那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走8天进店行程，也可以走11天进店行程，也可以走8天纯玩行程，也可以走11天纯玩行程，把我们的主动权给我们的粉丝。这样的话，我们就各种各样的价格按照您的需求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保证都是我们的909独立成团。嗯，那。

如果你想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13244602879，备注新疆。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继续带给你快乐音乐和快乐享受。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全网火爆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啊，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那超大的实景舞台啊，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而且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堪称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啊，高空冰上杂技，那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这个表演每天晚上6: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现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了，赶快在节目当中购票。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那一共有3档门票，98元的、168、298的，您可以任意选择。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那从此刻开始，您只要在节目当中买票，都有惊喜啊！那什么惊喜？添加微信即可解锁13244602879。备注购票。那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假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请添加节目微信进行购票，有惊喜。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

0: 些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现在票务已经全线开启，大家可以抢先购票。

既然情感空空如也，就让一段快乐的旅行来填补你生活的烦躁与忧伤。17:08，在这个暑期，我们叫快乐起来，享受每一缕阳光啊，每一缕清风。那暑期到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其实你应该多跟孩子尽可能的去陪伴他，因为孩子很快就长大。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行程，特别好玩啊！4天，我们坐着火车卧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达我们快乐的目的地秦皇岛。这次呢，小手拉大手精品秦皇岛电台的这个定制行程非常的棒啊！我们整个行程呢，都是在秦皇岛最好玩的一些景点当中，尤其是海边，孩子非常喜欢海，你也很喜欢海，借助暑期跟孩子一起放松4天。那我们都是这个夕发朝至就到了啊，那而且呢行程非常轻松，零购物，零自费，零进店，那纯玩团，那主打一个亲子快乐。那行程当中呢，我们都是住在一个酒店，这样的话非常的方便。那如果想要去秦皇岛玩，想要报这个暑期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秦皇岛或者备注旅游都可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短途的俄罗斯行程啊，海参崴。那出国很方便嘛，一本护照，那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我们这次呢，摒弃了大巴，不折腾，让大家坐高铁，直接到绥芬河，随苏维河，直接到东宁，直接过关。一本护照轻轻松松在俄罗斯玩几天，就当给自己放个松。那行程当中呢，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啊。909电台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帝王蟹餐，一人一只帝王蟹，啃到够，啃到饱。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旅拍爱琴岛的参观游玩，去看海。那海参崴的海特别特殊啊，它有些五彩斑斓的石头，特别的惊艳。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那每人一套旅拍，那还有一些国内玩不到的项目，你可以到那里去体验一下。行程也是啊，2588元一个人呢，一价全含。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或者旅游都是可以的。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7:30，那我们在听伤心太平洋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属于我们内心当中绝对好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旅游现在大热的地方，新疆。

我们的大美新疆909的定制行程分8天和11天，现在呢还有4个位置就要满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一玩，这次呢分8天和11天的行程，8天主线加上3天的副线。如果说你没有11天那么长的假期，你可以报8天的这个行程啊。那我们这次呢，把这个自由的权利给到我们的听众和粉丝，你可以自己订机票，然后走我们的行程，也可以让我们给你订机票，一价全含都可以。那你可以走全纯玩团，也可以走进店团，都没有问题啊。根据你的自己的个人所需，我们这次把北疆玩个遍。那首先呢，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自由度非常的高，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北疆行程吧，你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来详细的去了解，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13244602879，备注新疆。

17:44，期待与你快乐相遇。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们这里正在听好歌。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你去哪玩吗？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那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是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6: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开辟了专属的购票渠道，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你可以任意选择。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

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还有节目惊喜。凡是在节目当中添加微信购票的，我们都有惊喜。那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那现在正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演出结束就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托举，有各种专业动作炸裂全场，有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向舞台呢，是近距离的跟大家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上舞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给你拉满。重点来了啊，它是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微信即可购买。正值哈尔滨。

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呢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购票。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宝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贾鹏。
0: 哎，咱们两个可真敬业哈。
1: 啊，可不是，不是今天累完了，今天的
0: 啊，今天你看7月18号，2026年、
1: 好日子啊，
0: 对，非常好，非常大的一个日子，而且呢，天气又非常的晴。
1: 今天其实有很多人上午都参加了婚礼啊，真的好多人都参加了婚礼。
0: 我们有句话讲的是什么呢？不是参加婚礼，就是在参加婚礼的路上。
1: 对啊，要不就串场参加婚礼，参加完一场要去另一场啊。
0: 对，每每到周末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走核心路啊，或者走那个古大桥，你会觉得双向都有点拥堵。
1: 今天其实那个中午的时候，公路大桥那块就不太好走，就已经堵车了。
0: 对，回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觉得回来的时候居然也会有一点点堵车。
1: 对，我说的就是咱们干完活回来的时候。
0: 是的，然后呢，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哈，见证了这么多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1: 对啊，
0: 然后看着他们的笑脸，然后我是个人觉得是能够帮他去圆梦自己的婚礼，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就是被人家那个需要的那种感觉，就挺满足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真的真的是，就是我们能够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他其实双向的吧，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好的一个情绪价值。
1: 而且安琪，我今天终于收到那个我梦寐以求想收藏的那个主持人那个胸花了。对，
0: 我收藏了两个，我没把它摘掉之后，我都把它放在那个架子很高的地方。
1: 我放我车里一个。
0: 哎，可以。
1: 那小
0: 话
1: 筒我看质感挺好啊。
0: 哎，对，就是用心了，大家就是很开心。
1: 对，因为我今天我第二场的时候，我到那儿就发现影像那个小相机一人别一个。
0: 你觉得？
1: 我说这得有我的呀。完了，那个策划师说：“哥，我去给你找去。”他向新娘的要说主持人的胸花呢，完找给我找着给我，
0: 必须得有，人家要买就买全套的，是
1: 不
0: 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好像那个一个好像是15块钱跟我说啊，那一个啊，那一套也不少钱，那么多人一人一个。
0: 但是他真的很有意思嘛，就是给我们的心中呢也会觉得甜甜的，是不是？
1: 对，其实你看哈，现在就是各行各业，其实你就是有一点创意，其实就有市场。
0: 当然了
1: 啊，你说这个不也就是大家的一个小创意，琢磨哎做这么一个小东西，哎大家肯定会喜欢，一下就流行起来了。
0: 就今年有了这种胸花之后，你会发现那个鲜花的胸花市场稍微有点落寞。
1: 对对对，但不影响手捧花，暂时还
0: 哎，
1: 等什么时候能把手捧花代替了，那对花店影响会很大。
0: 它有一个变迁的时期，你记不记得之前贾鹏有一阵儿那个手捧花就流行那种，就是里面是那种珠子啊，大珍珠啊，
1: 那个很沉。
0: 很沉
1: 啊，
0: 对，
1: 而且那个造价吧，其实有点不亲民，那个有点太贵了，
0: 是吗？
1: 对，有几种，就是你看那个种，有你说珍珠是一种，还有那种就像女王权杖布灵布灵的那种很沉的那个，
0: 那
1: 个造价很高，那个东西
0: 定制的
1: 啊，对对对，
0: 每个人不一样，然后他给你做这种定制，
1: 那种东西通常新娘都不会在最后就是。抛或者送给谁都不会，他都自己留着舍不得。
0: 再说了，那个东西抛出去容易把人
1: 把人砸坏了，对，
0: 太沉了，
1: 很重啊。
0: 对对，很有意思啊。反正今天这个新人们也挺逗，然后我们的这个家人们也挺给力的。我们说抛这个抛手捧的时候，让大家来接手捧嘛。最开始大家还有点扭捏，
1: 对，
0: 不太好意思，都站在后面。
1: 对，
0: 我说别想了。
1: 现在吧，经常能遇到那种就是。大家都是来捧场了，但是你看他们那个状态哈，就是怕抢到手捧花。他一是吧，他怕抢到，他怕上台讲话
0: 啊，
1: 他有点可能就没想好。你就看人都往后站，那个新娘她能跑那么远吗？哪有那么大劲儿啊？
0: 我就说，我说我只知道我们的新娘子吧，学习成绩很好。我说我没想到她体育成绩能有那么好，一抛抛出10来米来，那得多逗啊！是不是现场？
1: 对，完了有很多人那个抢手花的时候特意就像。

0: 往外推绣球一样，他拿到了，他给旁边人，
1: 就说：“哎，我不想发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给你吧。
1: 哎呀，就是手捧嘛，其实我还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在咱们的心中，我是觉得手捧花是，承载的是幸福，是一种幸运，
0: 对
1: 啊，就不一定说我一定是单身的朋友，我要需要去去承担什么，而是说就是抢到了就是快乐的，抢到了就是幸福的，抢到我就去买刮刮乐。
0: 但是你看现在是这样，你看手捧花吧，就是有好多人不愿意抢，但现在你要是信任真买那个事事如意那个花生那个玩偶，但很多人愿意抢，
1: 当然
0: 什么小孩还有长辈上来抢的呢，
1: 有意思嘛，他就有意义，
0: 对，他也感觉这个娃娃他拿回去他好玩，长辈可能想我抢到这个娃娃事事如意，好事要发生，预言好，我回家给我孙子
1: 有这样的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自己的婚礼现场想要去发点什么，想要给大家谋点福利，然后呢玩起来让大家开开心心的，都有一些这个纪念意义吧哈，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设计，
0: 对，就是每个环节都可以变换一下，
1: 是的，
0: 你不太喜欢就会有一个替代项啊，
1: 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有任何的想法你都怎么样，你都要说出来，
0: 对
1: 啊，把它很好的去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你去进行安排，
0: 对
1: 对吧，
0: 当然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婚礼啊，有些环节不要全照那个网上你刷到哪个视频你照他去学，有的那个视频你当时你看这个视频你感觉挺好，当你现场呈现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有点就是不好或者有点尬，就像比如说今天中午那个拇指灯那个星空曲界那个那个东西，
1: 考验一点就是新郎的演技，
0: 那个东西吧就是有点尬，还有就是那个东西对于录像照相还有灯光师都不太友好，
1: 要求比较高，
0: 就录像照相跟灯光师恨不得因为这个环节的要干起来了啊，就是新人要求的就是要按嘛，按这个拇指灯，它不穿帮，大家看不见的是咋回事，就感觉哎，新郎手这亮了，把戒指取下来了，感觉挺神奇，但对于影像来说你那么按吧他们拍不着，就这个环节他们拍新郎新娘都黑乎乎，就看着这一个小亮光，完了这个录像照相就希望灯光师把这个灯周围的灯再调亮一点，但是新人给灯光师的要求就是不能亮，就很尴很尴尬，
1: 是是，
0: 还有就是就我说的那些破词儿我都感觉挺尴尬，
1: 什么
0: 对，就是
1: 摘星辰，
0: 哎呀什么什么浪漫什么繁星啊什么的那些哎呀，就是我说完我都感觉这是人说的话吗，就是这个环节啊，哎呀
1: 啊，这个就是看我们的新人自己的一个小喜好吧，我们是尽量满足大家，当然我们也会为大家提出一定的就是我们的个人见解，
0: 对，你在网上看到一个东西，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它到底好不好啊？
1: 是的是的啊，那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赶快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 18045000072，同步呢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主要是每期有嘉宾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
0: 对
1: 大家想要抢福利的，想要有问题咨询的，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09 87996909，跟大家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到的一些做客的商家，他们有摩西摄影，有这个喜悦婚礼艺术中心，还有一些呢重磅级的伙伴我们还在往后排期，
0: 对，我们慢慢都会给敲定啊，
1: 是的，然后期待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谋取更多的福利，
0: 对，
1: 那首先呢我觉得谋福利的话呢，夏天的时候呢，贾鹏应该是挺怕热的吧，
0: 我太怕热了，
1: 我平时看你的状态就是我没有出汗的时候我感觉你就有点，
0: 对呀，
1: 大汗淋漓的，
0: 我比你多那个正经好几十斤肉呢，我比你多一倍的你
1: 那你没发现就是怕热的话呢我们夏天就喜欢比如说去凉爽地方，
0: 对，贪凉嘛，
1: 对，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凉爽又很好看的一个表演秀，它呢是属于什么呢，火爆了全网，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叫做遇见哈尔滨哈冰秀
0: 哦，
1: 因为这个它是在夏天，你去欣赏的是冰上表演，
0: 哎，这个我之前我就知道，就是在咱们这几年冰雪最火的时候， 大家那个《冰雪大世界》之后不都看这个吗？
1: 对对、
0: 啊，
1: 就是这个啊。我们走进的也是《冰雪大世界》秀场。
0: 这个我会可不可以理解为，就像咱们上外地旅游那种什么，就像当地文化什么印象哪里啊，
1: 对对对
0: 什么宋城千古情啊，
1: 它是我们哈尔滨的特色，
0: 啊、
1: 所以它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
0: 啊。
1: 啊，它会讲一些跟我们哈尔滨有关的故事
0: 、啊，
1: 对，带你去沉浸式的体验。
0: 嗯、
1: 因为它是什么呢？真冰场上的绝技，它就不是那种旱冰。
0: 哦哦，
1: 啊，懂吗？它是里面是真冰，就所有的演员都穿着这个冰刀的，
0: 就是滑着冰演啊。
1: 对对，里面有花样滑冰的难度动作，有腾空跳跃，
0: 哦、
1: 有惊险托举、
0: 哦，
1: 有一些非常专业的炸裂现场的这种动作。
0: 嗯、
1: 其实，在我看，有点就是你说它是杂技、
0: 嗯，
1: 可能也融合了一些杂技的元素在里面、
0: 嗯、啊。它
1: 肯定
0: 有一些技巧嘛。
1: 没错，每一幕都非常的赞啊！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这个高空冰上杂技，
0: 嗯、
1: 你看它有这个、
0: 哦，
1: 全程都是用惊险刺激的动作、
0: 嗯、
1: 让你期待啊！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现在我们喜欢什么呢？互动式演出。
0: 嗯、对。就是观众跟演员离着很近啊，
1: 对他下来跟你一起演，比如说给你送花啊，跟你击掌啊，
0: 对
1: 对吧？你挑中你上台了，你跟他一起来跳舞都行，
0: 嗯
1: 啊，台上台下的这种互动体验感非常的好。他的时间呢是在每天晚上的18:30，跟咱节目刚好同一时间啊，准时开演，叫哈冰秀。现在呢，专属的演出门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票价呢是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择。如果呢你要买的话呢，可以添加主播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是觉得，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来哈尔滨旅游，
0: 对，一定要
1: 领他
0: 去看
1: 一
0: 下，
1: 对、
0: 啊，一
1: 定要看这个，并且看完了之后，咱去哪儿啊？去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呀？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去逛逛，去喝点，
0: 正好就一趟线嘛。
1: 对，
0: 啊、
1: 就一个地方，
0: 一个地方。
1: 哎，
0: 对，
1: 对然后我们看完演出、
0: 嗯，
1: 直接可以融入到这种啤酒节的热闹氛围。
0: 而且我印象中，哈冰秀在冬天，就是冰雪大世界正式开放的时候，它这个票是很难买的。在冬天的时候，你要有朋友来，
1: 那个时候游客、
0: 啊、
1: 包括有很多团都在抢，就是提前扣这个票嘛。
0: 对，
1: 对，你又不好买，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定的优势，但现在也是正值暑期，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愿意来哈尔滨避暑来玩、
0: 嗯、而且是展现咱们哈尔滨自己的当地的人文文化。其实，暑期领孩子去看看也是必要的，
1: 对，
0: 让他更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了解自己的家乡，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一个自信的一个培养啊。
1: 是的，
0: 嗯，
1: 添加主播的微信啊，去购票，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购票。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我们结婚吧，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如果呢您正在筹备婚礼，不管你是26年的下半年
1: 还是27年是吧，
0: 对，因为27年说实话
1: 已经开始上单了，
0: 已经开始在火爆的预订当中了，您还在想啥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今天婚礼这个盛况你就知道了，今天7月18号订婚宴酒店的它都是去年的六月份之前，
1: 对对 对, 对，
0: 哎，都已经敲定了，要不然你就得选
1: 别人挑剩下，因为在临近这个几个月订7月18你也订不上，你相中你喜欢的宴会厅啊，相中的婚礼堂酒店，相中的影像啊主持人呐、啊，甚至是婚纱什么的，你都选不到你最喜欢那些，因为很多人早早就下手了，所以说比如说你想预订27年那种，你说我翻日历我翻到的我感觉这个日子挺好，那一定就是大家都能翻到那一天很好，你想订那一天的时候一定要早下手，先下手为强，你先下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一个选项，你可以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啊，如果晚下手你会很有局限性，因为资源就是有限的嘛，啊，就这么多酒店，就这么多宴会厅，而且那么多人都想那一天结婚是吧，啊，
0: 而且其实你想想啊，你说哎呀我就喜欢水晶厅，那你说一家酒店它不可能七八个厅都给你弄水晶厅，
1: 你这个水晶厅你现在再到哈尔滨你掰手指头数都是有数的啊，真的是
0: 一家一个、
1: 啊、咱算一家一个，有的家可能还没有、
0: 对对
1: 啊，对，就是都有数的，你说你喜欢水晶厅，就是咱怎么说呢，咱把所有的水晶厅都算上，我认为15个打住了，
0: 是的
1: 啊，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啊，没
0: 有
1: 那么多，
0: 我们小时候说那个绕口令
1: 啊，
0: 就分糖豆那个、什么我吃了你尝了，
1: 对对，
0: 我的故事
1: 讲
0: 完
1: 了
0: 想订订不着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就这样的，我们两个现在也没有说在危言耸听、
1: 嗯、
0: 而说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种大日子的话它是都在抢，
1: 而且这个东西不要观望，这个东西不存在越到跟前越便宜，不
0: 存在，不
1: 存在，
0: 绝对
1: 不存
0: 在，不存
1: 在，到跟前就是没有了，
0: 就是没有、
1: 对
0: 啊、那么你说哎我可能想选一个工作日的晚宴呢，啊对吧，
1: 那个我个人认为就不用太着急
0: 啊，对，那可以的那我们甚至可以就是提前个两三个月你去敲定、都没问题，
1: 对，那就不太着急、
0: 对，那你非要选一个阴历时双啊，阳历时双、
1: 对，
0: 还赶个周末，
1: 而且一年你可以翻日历，在咱们婚礼旺季五月到十月，阳历是双，农历也是双，还是周六周日，这样的日子非常有限啊，特别有限。
0: 我应该是咱们这边还有个新人，他是、今年那比较大的一个日子，在十一期间的，他的这个影像团队现在还没有找到呢，
1: 那可能就不太好找了，
0: 还没有找到，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其他的还好凑齐了，
1: 十月三呢，
0: 十月六
1: 啊、这俩日子一样
0: 都挺大
1: 啊，对，三跟六一样啊，确实不好找，
0: 不好找。
1: 现在十月三主持人就找不到，
0: 是吧？
1: 啊，就不好找。
0: 所以你看，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您正在备婚的话，一切都要打好提前量啊。提前的话呢，不会贵，反而呢，你如果是跨年的话，它有可能你拿到的是我们今年的优惠，
1: 对，
0: 对吧？更便宜，那每年都是一样的。我们哈尔滨的这个物价、蔬菜啊，其实什么都在略略的上涨，
1: 对
0: 啊。那么会，
1: 而且它不存在说今年卖的贵，明年便宜，那你不得找，你不得找他吗？
0: 对，就相当于是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保价吧，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么去理解它。所以呢，大家要预订自己的婚宴酒店啊，预订四大金刚啊，一定要提前提早打好一个提前量给到大家。
1: 当然，我跟安琪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别挑大日子啊，
0: 还是要尽量避开这些。
1: 对，你避开大日子，你就会特别的舒服，就选择也会很宽泛。完了，你那个钱可能一块会顶两块花、是不是？
0: 对，假如你说啊，就是咱们去想啊，以前呢，就是我们喜欢凑热闹，
1: 对，
0: 就哪人多往哪扎，觉得哎这挺好，有啥热闹想看一看。
1: 对，现在可能就岁数大了，哪块人少想上哪儿是吧？
0: 对
1: 对,
0: 对，就有这种感觉，就会觉得有点稍微的疲惫。
1: 对。就像旅游你也不喜欢排队是不是啊，
0: 对，
1: 比如说你结婚这个酒店如果当天就你一场，你想想你接受到的服务那种享受，包括后厨这个菜的方面都不是不一样的、
0: 这个、
1: 如果这个酒店你进去七八场，客人还得问那谁家在哪儿呢，这谁家什么的，就乱乱哄哄是不是，
0: 是的，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选择那些不

0: 不是太大的日子，性价比也比较高，
1: 就是、错开那个最热的时候，
0: 我们定谁家可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好定。
1: 对，
0: 包括你去说我想做定制啊，我想做干嘛，其实都行，他需要提前准备，
1: 而且你错开之后，你谈价格其实也好谈一些，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过几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啊，还会有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1: 活动。
0: 活动对，是昨天发了一个群啊，在我们的群消息当中，是不是在这个爱丽丝堡？
1: 对，
0: 婚礼
1: 堂，爱丽丝堡有个新厅发布啊，
0: 又有新厅啦？
1: 对对对。
0: 哎呀，那太好了啊！这是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的。
1: 对，我看那个厅是一个小清新的感觉啊。
0: 没错，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们呢还会在这个7月20的时候左右呢，为大家带来一场就是类似于像直播吧啊，它呢是由喜来登酒店和密度还有就是生动主持工作室
1: 哦对，
0: 共同合作的一场秀，然后呢，爱丽丝堡的这场活动呢是正值爱丽丝堡七周年，
1: 对，七周年哈，一晃真快啊，
0: 哎对，七年了，很快，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啊，那我们呢在七周年的时候也会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优惠的活动，
1: 对
0: 啊，如果呢通过节目的话呢，想要去观看或者想要了解我们七周年相关活动的，
1: 对，
0: 都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去普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前按照流程给大家制定好的这个时间。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要赶早不赶晚。
1: 对
0: 对，尽量不要说我这块拖一点时间，那块拖一点时间，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这个计时。
1: 对，就是这个你说的是典礼的那个每一步的时间，
0: 对，每一步的时间，
1: 是不是？
0: 对，
1: 这每一步的时间啊，就是尽量按照主持人给你推的那个走，因为我给你算的每一部分时间，其实已经都给你留出余量了。其实我们都留出了，比如说化妆师多化一会儿啊。路上比如说有车队多遇着两个红灯啊，其实已经都留出来了，但有的时候新人就是可能会拍摄的时候会拖一些时间，有的时候吧化妆师可能会给咱拖一点时间，有的时候需要咱们往回找一找，那经常遇到，
0: 是的
1: 啊，像以前总有头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接近的时候，我一上车，那个头车大哥一般也都认识，就扒拉我，老弟一会儿上楼快点整。我下一场几点几点我得到那儿。
0: 你会发现什么呢？车队很卡时间。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路上说实话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发生。
1: 对。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头车在道上呜呜开，那不是新郎新娘不赶趟了，通常是那个头车司机要去下一场不太赶趟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在预定婚车的时候呢，这边也会说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截止的时间一定要卡在这个时间。
1: 对。
0: 我必须要在这
1: 个。为什么现在都按合同走呢有的是这他就第一场给你不按照那个时间送到，他会耽误他第二场，所以说着急走嘛。
0: 对对，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哈。那么时间呢，就是也是大家去制定好的，而且呢，现在我们的新人还都比较喜欢。当然，有的新人是这样的，他说，我前面呢，可能后面也没有很着急，比如说五场啊，离晚宴还有一段距离。他说我是58，18、08，都可以接受。28，那我们就拍这个空镜啊，或者拍照片的时候呢，能给大家多留出一部分的时间，
1: 对，
0: 给你做一部分的选择。但如果有的新人明确表示了，说我们家就要在这个及时，一定要卡在这个点上。
1: 对，我算卦了，找人看了啊，
0: 然后呢
1: 对，像这种找人看了的那个，咱们一定要保证他那个点，不管怎么样，不管就是。宾客比如说到没到全呢，咱都得给人点上礼。
0: 当然了，当然了，这个是新人要求。
1: 要不他心里头他会别扭。
0: 就是每一场婚礼我们讲的什么呢？就是让新人沉浸其中，让每一个宾客都能够去体验当中的一些快乐和乐趣。
1: 对对，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新郎新娘双方家长这六口人先满意，
0: 对，
1: 别人是次要的。
0: 松弛，然后满意快乐。说实话，我们每一个人来其实都是在送祝福来的。
1: 对，
0: 当天谁最重要啊？新人最重要。
1: 对。
0: 对吧？他们一生，这是他们的婚礼仪式。
1: 对呀。
0: 他们要在自己婚礼仪式上做什么？要怎么样去
1: 干啥都是对的，
0: 对，怎么样都是对的，怎么样呢都是他们两个心中 最舒服的一种
1: 享受方式，想要的一种感觉嘛。
0: 对，
1: 咱们的目的性就是满足他们造梦嘛。嗯，
0: 而且每一场婚礼我都不建议大家，就我们可以

0: 意去往上看。
1: 嗯。
0: 啊，但是呢，不要
1: 别啥都瞎学。我刚才都说一遍了。
0: 对，适合不适合，大家去看一看啊，就是嗯，真的不一样。这个就像什么呢？有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不能光看卖家秀啊。
1: 对，就还有一种，我再说一个啊，就是那个台下所有来宾集体朗读誓言
0: 啊，
1: 新郎新娘跟读。我跟你说，这种婚礼也不是每一场婚礼都适合，
0: 对，都
1: 跟你的客人的状态，
0: 对，
1: 跟你这个宴会厅整个这个布置状态其实都有关系。
0: 是的，
1: 甚至你这个宴会厅大家一起齐声朗读，拢不拢音，其实都有关系。
0: 嗯，其实我在我的理想当中，这种问世的方式更适合在那个老教堂，
1: 对，
0: 以及
1: 小草坪、老教堂，
0: 不要那么多人。
1: 你像王子的仪式堂这种感觉，它就适合。
0: 对，他那个海岛仪式堂，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就特别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很巨音。
1: 对，
0: 你
1: 在好几十桌的那个大厅，你不行，
0: 因为举价越高的酒店室内厅，
1: 对，
0: 越是这种情况下，他会把你的声音吸走，
1: 对，它不适合，它没有那个氛围感了。
0: 而且我们又不能说在每一个地方像合唱团一样都给你放上麦克，
1: 没有麦啊，没有麦啊。
0: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了，我喜欢的这一点适不适合我选择的这个地方、这个地点啊？
1: 就像这种东西，我认为只适合就是小型婚礼，
0: 对，因地制宜，
1: 对啊。现在因为现在你能刷到视频，会看到大家就互相学，他也用这个，完他用这个，他感觉他好，他也用啊。
0: 其实包括音乐，你也发现也是一样的嘛。
1: 是啊，音乐一整让主持人卡点儿，你说这个东西，
0: 哎，三二一卡点
1: 啊，说到哪句词儿，你得停顿，完卡到什么谢谢你，感谢你，哎呀。
0: 听我说，谢谢你啊！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提前沟通啊。做婚礼，我们是专业的，我希望你的婚礼不留下任何的遗憾。一生一次，一次一生，把你的婚礼交给我们。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记住我们的口号啊！优惠不是天天有，
1: 结婚就找909啊！
0: 是的，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贾鹏，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2: 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赚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感情也需要一点点的空白，那么生活当中呢，也需要给自己一点点的仪式感啊。家里有娃的家长呢，暑期短途出行不用纠结，到底是选怎么样的行程呢？909专属定制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天的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可以直达海边，专为三令家庭去量身打造。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东北的孩子来说吧，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的礁石如同猛虎静卧海面的潮水退去之后呢，带上你的小桶小铲子去礁石潮地去寻宝，翻开石块总能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佳的话还能去偶遇海星啊，去捡拾各色的贝壳。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滩边，满身的细沙也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我们还安排了像沙滩亲子的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这是最快乐的一个事情了。而且这一次呢，为了让大家玩得更舒服，我们是连住酒店不挪窝，就是每天不用打包行李了啊，真的非常的舒服。伴手礼花生糕直接让你带回家，每天晚上还有晚安牛奶。而且呢，我们还有海鲜自助呢啊，海鲜就要守着海边吃，那才够新鲜呢。主持人带队909，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旅游意外险全都为您覆盖。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体可以选择，成人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中高考的学子呢，凭借高考证可以立减100元。如果呢，我们想要和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可以关注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

0: 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你的香》。

喧嚣热闹并不代表你就很充实，往往很多人在身边却没有一个理解懂你的人才是最空虚的。其实独处的时候真正不感觉空虚寂寞冷，听听歌，看看书，散散步，赏赏花，这倒觉得是生活的惬意。继续来听到普通朋友，来自于鱼子辈。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这首歌，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有的时候觉得爱情有点像是走迷宫一样，在里面乱跳啊，在找出路，就像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一样，最后终于两个人在一起。一起来纪念一下那段追逐路上的时间吧。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早就已经过了伤春悲秋的年龄，现实的生活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现实是飘着的时候呢，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似乎都和我无关。一分钟不要就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一分钟不要可以离开一个地方。阿牛的这首歌叫做《妈妈的爱有多少斤》，算是非常简单安静的一首歌了。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20:45。分享这首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梦年华。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来听到这首好久不见，来自于彭佳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二珂。

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也不可能感同身受，所以总是有一些美好值得去争取，总是有一些瞬间值得我们坚持到底。

那现在时间是21:15。来听到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独立宣言，来自于许慧欣。

己的爱情自己选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若不爱枕边的人，连入睡都是一种煎熬。爱情之所以为爱情，不是门当户对，不是父母之命，更不是什么媒妁之言，永远都是你们到底爱不爱，到底要不要为了爱所付出、所承担、所努力。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音乐人袁惟仁的《你不知道的我》。

现在时间21:44。送上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来自于张学友。

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听到一首《梨花又开放》，来自于许飞。

0: 干晚风，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静。

0: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演唱的，收录在了任贤齐2001年的9月1号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也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2002年取了其中的一段作为古装的武侠剧《大醉侠》的主题曲，一起来听到《花太香》。
1: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继续来分享方雅娴所带来的遇到。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词曲作者罗大佑为张艾嘉创作了这首《童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罗大佑正在医科大学读书，写这首歌的地方呢，不是在池塘边，更不是在榕树下，而是一个普通的地方。罗大佑写歌的时候，脑海里面全都是粉笔、黑板、便当、课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写下《童年》的这首歌。

不要做无聊的人，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吃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继续来送唱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情网》。

羡慕别人的收入，却不知他人的艰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一切都有代价，无论是财富、事业、爱情还是自由。分享蔡淳佳所带来的《要幸福》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姐妹淘。

如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喜欢的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送上林志炫的妥协。

现在时间23:14。接下来分享这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于周华健。

0: 言欣赏一部一个人的电影，也许也会让人想倒上一小杯酒，也许趁着这些酒精伴着酒中美丽的气泡，可以让青春与岁月在歌声中充分挥发，也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解答。
1: 接下来送上袁娅猥琐带来的说散就散。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胆小鬼》，来自于梁咏琪。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的，那是最天真的无知无畏，那是最好的年华，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自尊，只求让他多看自己一眼就心满意足。可就像那句话说的，初恋就是用来失去的，爱一个人低到尘埃里，多半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于是我们还是会怀念当初的自己。接下来分享天黑，来自于胡彦斌。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听到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

0: 没有谁天生就离不开谁，就好像没有谁必须和谁在一起，所有的注定都是一场水到渠成，而你才是触手可及的一切。我们在爱中总是百般动情，也在不爱中百般伤心。曾经的我们以为分手就是天塌了，后来才发现若干年后那不过都是下酒菜。送上这首《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1: 点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的周末特别版。那在7月25号这天，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电影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啊，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就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了。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在崔健众多充满怒吼的作品里，这首《花房姑娘》可以说是最抒情最柔情的一首了。简单的歌词却非常的具有张力，唱出了人在爱情和自

自由理想间的那份纠结和冲动。那在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为大家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是的，来自于俄罗斯啊，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将会组成演出天团来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配上国际化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呢可以到现场购票，那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购票，提前锁定精彩。同时你也可以添加核心的微信，在我的微信当中来购票哈。是的，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是告别了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在这里你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的舞台，那种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又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我们来互动，然后送花呀、击掌啊。如果你足够幸运，成为了幸运观众，还可以登上舞台来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这种体验感真的是直接拉满了啊！想要购票不要犹豫，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那你这个不同的价位啊，决定了你坐这个座椅的不同的位置。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而且呢，现在正值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啊！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包括有一些啊，可能我们的外地的朋友啊、家人呢、来到哈尔滨来，是不是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啤酒节，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夜景，感受一下哈尔滨独有的冰雪文化和魅力？那这个哈冰秀你就送给他来看，一定会相当的惊叹和满意的。添加微信来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总是未能成行哈。那在这个七月份、八月份，我们909就会带着大家去到离我们最近的一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去看看。对，虽然离我们近，但这是也是一场浪漫的出国游。浓郁的俄式风情，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绝色美景，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那这次可以堪称是治愈之旅，海参崴它也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啊，所以说真的也值得来看。很多人对这里其实尤其我们东北人也是有一定情结的哈。关键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不用这个转机，不用倒时差啊，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的出境了。这可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这个福利。从哈尔滨启程，然后呢，我们是搭乘高铁抵达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车，然后咱们出行到海参崴。这是精品的20人小团，一个团就20个位置啊，多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你要第一时间抓紧来抢占位置。你听听我们行程的品质，你再听听价格，你就知道如此的性价比之高的出境游，那真的是极受欢迎的。为什么这个行程这么的火？它真的是有一定原因的。先来说说价格，一个人是2599，一价全含，没有其他的这个费用，没有购物。然后是4天的时间啊，然后呢909的主持人来带队，还有你听听咱们的餐，给大家升级了2餐，一共才4天的行程，我们升级的大餐就足足给大家升级了2样。第一就是海鲜大餐，这个海鲜大餐当中你会吃到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另外直接给您升级了是什么？里面有帝王蟹啊，不是一桌8个人、10个人共同分享一只帝王蟹，其实真是就这样都已经极好极好的了，对不对？谁家这个团餐当中能给你出现帝王蟹，整只的帝王蟹？但是在这里不但你能吃到，而且是每人一只，大人孩子都有，一人一只哦。究竟有多大，究竟这顿餐有多震撼，您添加微信，我除了给您发送我们具体的行程的详细的说明，然后还有实景，主持人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你看看这一顿海鲜大餐，你再看看让你垂涎欲滴的这个帝王蟹对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4天时间，一价全含，还不进购物店，然后2000多块钱的团费，那么还有一只帝王蟹，咱就说你这一只帝王蟹在家吃，你恐怕要超纤吧，而且你这个鲜味程度也是没有办法比的哈。除了这一餐，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首先地点是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哇，很浪漫呐。然后呢，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这种正宗的俄式烧烤盛宴，我们现场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有格瓦斯，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旅友举杯畅饮，真的这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赶紧出发哈，添加微信来报名，7月份25号这个团期，7月份25号这个团期，只要你手里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你就可以跟我们出行了。8月份团期，8月1号、8月8号等。那我们这个团呢，去到海参崴都是周六发团啊，4天时间。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还有些家长就想要带着孩子然后出去度假的，想要多陪陪孩子，有的呢是想要带孩子去这种户外研学，想要拓展孩子的眼界，还有是什么想要一家老小出行，就在这个夏季当中，然后喜欢那种慢节奏的轻松的度假氛围的，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什么，我们的

秦皇岛北戴河之旅5天的时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呐，咱不用坐飞机呀，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是不是足够浪漫？尤其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那包括像老虎石公园啊，在这里有成片的礁石，就如同猛虎静卧海面一样哈。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去礁石潮池寻宝啊，运气好你还能遇到海星，捡到各色的贝壳。孩子卷起裤脚蹲在这个滩边，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其实这就是孩子童年最自在的模样。那另外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可以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啊，这种感觉是不是亲子互动的氛围特别的棒？现在赶紧添加微信，那来抢占位置，同样是精致的20人小团出游，909主持人来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7月26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你可以选，成人2599，儿童1999。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那么班级团体呀，包括家庭定制啊，都可以单独给大家进行安排的。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秦皇岛。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说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这些都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也会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那在这个暑期就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在7月18号和19号，也就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那现在就在我们的哈尔滨昆仑爱研啊，正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的活动。昨天的活动现场也非常的热闹，我们很多报了名参加这次活动的909的听友都来到了现场哈，觉得收获是满满的。是的，那以往呢都是在网络上看到白明教授在给大家进行科学的去普及理性医美知识，包括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克制的安全的变美啊。可以说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所以说你看过他的内容之后，你会发现他跟很多的医生是完全不同的，这也难怪人家拥有众多的粉丝啊。那这次呢则是可以跟本人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了。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要现在报名应该还能来得及啊！现在添加微信就直接到现场，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带着您的问题来，带着您的诉求来，他会跟您一对一的沟通，然后结合您的个体情况给你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还有针对于你的方案。活动是免费参加的，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那今天的名额真的是更有限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以往想要跟他你沟通和交流，第一你要去北京，第二要排长队挂号，对不对？不要说协和的本部，你就是国际部也恐怕要排是以月来计算的。那现在就在咱家门口，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费用，对吧？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添加微信是为了给您约时间啊，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总有人问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自然会自动的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就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你忽然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而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呢，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是的，这就是909为您打造的我们的北疆的行程。可以说这一次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啊。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您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而且这次行程的自由度非常非常的高。那你有两种自由选择，两种玩法，想要打卡经典的可以选择8天主线的行程，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还有专属的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这些都是赠送给大家的，而且包含了舒适度很高的4钻酒店的入住，还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而在门票方面，老人和儿童还可以享受到门票分级的优惠，所以说又省心又划算。那如果说你有足够的时间，时间比较充裕，然后又想一次打卡整个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3天伊犁的线路，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是小团7座的车来配备给大家专属的司间岛，全程这部分是纯玩零购物啊，然后呢还有舒心的早餐，咱也不赶行程，你可以慢慢慢慢的玩。还有一个自由度是什么？就是全程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这个您是自愿参加的啊，没有任何的强制，您可以自己来选择。所以说这次行程自由度相当之高，包括机票，你可以选择我们全含的连。

0: 机票带住宿整个行程，对吧？还有呢是什么？机票您自理的，您自己订机票，这个自由度很高啊。因为假期很多人有很多的计划，可能还有就像我这边有报名的，有一部分他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的，还有一部分家人呢是从外地其他的省市出发的，那你这样的话自由度就很高啊，你无论从哪儿自己订机票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么好的行程您不用犹豫啊，那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您只管安心看风景。咱出发的时间是在8月4号，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您选，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13104513909添加微信，那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详细的咨询，了解行程。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